0: 而西岭路快速路目前从宜陵大道这边在进入快速路的过程当中依旧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在进入下川通道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整体行车速度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而此刻呢，我们看到在 西岭路快速路清江大厦附近的主路路面上也是依旧处于车流量偏大，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依旧发现这一段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行车滞留的情况，但是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跟车速。城东大道这边今天早间主要是从东风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状态，目前看到这一段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提示各位目前从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往 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接近港窑路的街道通行这一段的时候呢，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蒙达地景门前对向车道的行车压力也是偏大，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对向车道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行车压力目前呢相对还算是比较小，没有特别多的车流量，行车速度呢可能也是因为街道通行的过程当中略微有所减缓。 而目前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呢跟之前相比的话呢已经是缓解的非常的大了，整个到了环城北路路口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等候红灯的状态，基本上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所有车辆都是能够有序通过的。 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处目前看到四个方向的行车压力呢都有明显的增多，首先关注到在合一路上从东山大道沿合一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车辆呢就比较明显了，绿灯放行之后的行车速度和尤其是后方车辆是非常缓慢的。而此刻主要是在城东大道上合一路路口往东站方向去，这个方向的车道正在绿灯放行，整体来看的话呢排行的车辆还是基本能够顺利从这个路口通过的，只不过整体来看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那对 对向车道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过了玉良湾小区，到了合一路路口之后，城东大道上持续往城区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并不算是特别大的车流量，目前的绿灯刚刚开始放行，前方车辆已经前行了，后方车辆可能需要稍微再来耐心等候一下就能前行顺利的通过合一路路口，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城区方向来行驶了。 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今天早间主要还是集中在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的这一段上，目前我们看到在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正在绿灯放行，后方排过运河家苑的行车压力呢逐渐在缓解，但是呢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态。 而目前在东山大道这边港窑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就比较大了，整体来看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 BRT 站台的这个位置。如果此刻您是从山河源路出来的话呢，可能想要汇入到东山大道的主路路面的话呢，就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因为目前主路上的行车压力依旧是偏大的，而导致山河源路目前从恒大地景出来之后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行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的跟您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 继续来收听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昨天中午12点50分发布的重要提醒。 那么从今天6月2号晚上到3号， 宜昌市呢是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呢是小到中雨，南部是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在这个过程中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是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 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 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0: 那下雨天啊，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也有过类似的这种体验，就是当雨量非常大的时候，真的大到你如果开雨刷都刮不清那个玻璃上的水的时候，你真的开车内心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0: 是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身上所有能开的灯都开着，然后降低时速。
1: 对，还有就是保持跟车距离。再就是你碰到这种真的很特殊的天气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
0: 尽量不要出门。
1: 说对了，
0: 因为我是就说的我好像很会开车一样。
1: 不，你确实还比较会开车啊。
0: 真的吗？哦，
1: 每次坐你的车觉得好稳，可能主要是慢吧。
0: 对，我说我碰到一个同事，我说哎，来我带你姐。哦，不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1: 对，就其实每次下班如果你带我回家的话，可能真的比我走回家还要慢。
0: 真的假的？我有这么慢吗？你是从下坡滚下去的吗？
1: 不是，因为就是可能你走的是一个逆向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逆向的方向，所以我还得过个马路。如果你带我，我就不用过马路了。
0: 哦，好的，
1: 今天下班请带我回
0: 小朋友过马路要小心哦。
1: 那么在这个雨天行车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下雨天这个雨量非常大的话呢，建议不要出门。如果一定有出门的需求，而且你要开车的话呢，那这个出行之前呢，就一定要首先稳住自己的心神，
0: 是，
1: 然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再就是呢，出行的时候呢，也要随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尽量的去避免在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活跃的时段外出。而且雨天不管是驾车也好，骑行也好，步行也好，都要注意安全。所以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应急信息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北部到是小到中雨，南部是中到大雨，会有这种暴雨和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有出门计划的话呢，
0: 就不要出门，
1: 尽量就不要出门。
0: 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视线尤其不好。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上周就遇到了，就是停在一棵大树下面，然后呢这个树枝下来把我的车给压到了。
1: 压，
0: 还好没有太，就可能正好压到这个车尾部的一点点，然后就是
1: 还有点划伤的那种，是不是？
0: 可能会有一点也点吧，但顶上看不见，我就当没看见。
1: 眼不见为净。
0: 对。
1: 当我们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遇到雨天开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有个六字口诀要注意一下，就是降速、探距和亮尾。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每年的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将进入汛期，雨天路面湿滑易积水，大雨还会影响驾驶人视线，司机上路要牢记六字口诀：降速、控距、亮尾，保证行车安全。雨天行车，积水会降低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和制动力，导致汽车难以控制发生侧滑，因此驾驶人一方面要降低车速，同时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避免频繁变道穿插。特别要注意的是，跟车过程中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要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合理使用灯光同样是阴雨天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方面。雨天行车能见度降低，应及时开启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应当开启近光、雾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甚至50米时还应开启危险报警双闪。此外，司机应尽量选择主干道行驶，避开下立交、地道等易积水路段，当水深超过半个轮胎时应当选择改道，水深超过排气管时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水深超过保险杠车内容易进水。此外，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再启动车辆，应及时报警救援，等待拖车。风雨交加的天气是对驾驶技术和安全意识的双重考验，司机朋友们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口诀，严格遵守行车规范。愿每一位驾驶者时刻以安全为先，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平安的归途。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0: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618开始了，今年你想在618的过程当中买点什么呢？网上说的这个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 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
0: 绝对是占理性消费啊！这里有位春日说，我是纠结的东西不买，想买的不会纠结，只会立马下单，对，也用不着等六幺八了。
1: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就当你想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等各种各样购物节，那我不就完？

0: 很享受晚用的那么几天吗？
1: 对，而且有时候囤货囤多了之后呢，可能还是一种浪费，尤其是一些这个，哎，前段时间才丢了一块奶酪，你知道做烘焙的这个丢奶酪就是就觉得好心疼啊。
0: 我还以为你想说做烘焙的丢奶酪是常事呢。
1: 以前也有，就是因为奶酪价格会比是烘焙里面比较贵的材料嘛，就会觉得说做起来会小心一点。然后呢，就是买了之后呢有点懒，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然后就丢了，就觉得好可惜啊。
0: 我们家可能丢青椒会多。
1: 青椒，你是小心吗？不喜欢吃青椒。
0: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最近几次买青椒，就是我因为我在家做菜嘛，有时候它用不完，它慢慢就会坏掉。
1: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奶酪也是。
0: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放太久了？
1: 对对对。除非你把它弄到盆栽里面，它就不会坏掉。
0: 自己家里种一盆青椒，随吃随摘的那种。
1: 那现在就可以上链接了，大家可以购买这种盆栽青椒。
0: 这种应该不能吃吧？盆栽类的
1: 当然可以啊，我们家就有。我们家哈你个头哈，
0: 可以吃的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你们家都种了什么？你说来。
1: 青椒啊，这个季节就是丝瓜呀，小番茄啊。然后这个香菜啊，蒜苗啊，这种。
0: 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后院？
1: 青菜，我们家有个大露台平台。
0: 哦，
1: 好，好想去你家看看。
0: 干嘛？
1: 你好吧？
0: 干嘛说出我的
1: 心声？干嘛这样子？企
0: 业缺钱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六幺八已经开始了。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可以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那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力易了呢？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这一时段的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路况信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西02路往绿萝路方向去的车流量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有所回落，到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基本都能顺利通过。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车流量有所增多，但基本上在欧亚达这个丁字路口处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周期内的信号灯，所有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监管大楼附近目前体育场路上双向的行车压力依旧是比较顺畅的，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那今天早间整体体育场路上的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西陵阳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早间整体都是处于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侧隧道入口处的车流量依旧是偏大，行车速度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而相比之下，对向车道目前西陵阳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这一侧的路面上的车流量是有所减少的，包括如果目前您从清江大厦这一侧要通过靠近体育场路的匝道进入到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也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取消了，目前主路路面进入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有了明显的缓解。

0: 目前关注到环城北路路口最左侧的掉头车道上的行车压力和上时段相比有所增多，目前主要是从这些长江大桥桥面上下来的行车压力会使得目前左侧车道的车流量有所上升，而此刻车流量正在处于一个掉头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的车子呢已经是排到了匝道上，整体的行车速度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也基本上是在一到两个周期内的信号灯所有的车辆都是能顺利的通过这个路口的，您可以在后方排行的 时候呢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依旧是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比较明显，同样还是到了这个界道通行这段的时候，接近港窑路路口排行的车辆比较多，而在恒大地锦对向车道上的行车压力目前也是依旧处于排行和等候的状态。 那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港窑路往东风路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段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东山大道这边目前从山河园路里出来的行车压力呢依旧是偏大，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港窑路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明显的排行，在这边行车需要您耐心等候，因为后方车辆我们看也是已经排到了 BRT
1: 车站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非常的缓慢。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了解关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 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早上好，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3: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6.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0: 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618已经开始了，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说618吧，就说平时吧，
3: 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你是不是也是一律不买的呢？那也不是一那么一定要看心情了。对呀，就是对，如果刚发了工资的话，那就是一律不买。刚发了工资一律不买。对对，为什么？你是在没有钱的时候就一定会买吗？刚发了工资就是没有钱的时候啊。刚发了工资是没有钱的时候。对，看来你的工资跟我不太一样啊。<笑>
0: 嗯，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呀。
0: 那请问你有钱的时候是？
3: 有钱的时候还要看心情啊，就买了。对啊，
0: 不是我的，你什么时候有钱？我想问。
3: 就是刚就比方说六一儿童节刚过，我就有钱了呀。就孩子刚收到了几个红包啊。
0: 六一儿童节还有红包收吗？
3: 对呀，就是。
0: 什么样的家庭啊？这是。
3: 不是我呀，孩子刚收到了红包，然后交给妈妈保管呢。<笑>
0: 就是那个一个骗局啊。妈妈帮你先存着的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孩子在听吗？有没有人要兑换现金？还是本人啊，他的网名叫还是本人。好的好的好的。他说，618按照以往的操作都是第一天和当天的这个活动力度最大，除了囤点日用品和宠物必备的猫砂等等，最应该买的就是白 T 恤。 去年白色的T恤领口已经泛黄了，怎么就莫名有一点伤感呢？现在需要一首二胡。白T，白
3: T
0: 这种打底的，难道非要在618买吗？你看他说，就是囤点日用品，就是必需品，然后再就是宠物，就猫砂呀什么的，然后再就是自己的一件白
3: T，为什么呢？因为领口已经泛黄了。是，是没洗干净啊！你要再买一点这个。说到这个白色的衣服泛黄，
0: 然后怎么能够把它洗回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的白
3: T 也已经泛黄了。白
0: T
3: 如果说整体泛黄的话，你用小苏打加白醋吗？
0: 不是，我以前也尝试过，发现就是这种方法，它其实是比较慢的。
3: 我觉得就是生活小常识里面最实用的就是小苏打加白醋，这个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笑>

0: 很多东西都是180度十分钟，但实际上你在
1: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你用实际上你用180度十分钟，你真的很难做出很多东西。
1: 那为什么我的东西180度十分钟就糊了呢？我一般就是180度四分钟就够了。
0: 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白 T 的话题上。
1: 好的。
0: 就我曾经有件白 T 也是放黄龙班想把它丢掉的。
1: 对。
0: 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把它和一个蓝色的掉色的一个物品放在一起洗了，
1: 它就好了吗？
0: 然后它被均匀的染了回来，就染成了一开始洗完之后你觉得它像是蓝色一样。
1: 真的吗？
0: 然后晒完以后那个衣服它居然变白了。
1: 不可能。
0: 真的。
1: 你当天一定是色盲了。
0: 一点不夸张，我现在偶尔穿那白 T 它也是就是完全恢复到正常白色。
1: 明天穿来给我看看好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它就看得有点旧了，但是让它颜色已经不是完全泛黄的状态了。
1: 这领口泛黄这种问题就是跟一件蓝色的衣服洗就可以了吗？是吗？
0: 哎，
1: 你们看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墙，这蓝白对比是不是因为感觉加了锐化的效果，显得这个白更白了呢？
0: 真的会有这个作用，确实有这个作用啊。
1: 原来是这样子，又学到
0: 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太棒了！
0: 仅限于可能我对我的那件 T 恤有作用吧。
1: 对对对，万能的。
0: 小五爷说：“这个生活已经很苦了，618买点喜欢的小裙子，盲盒怎么了？”
1: 对呀，
0: 只要不负债，我适度的取悦自己也是爱自己的表现啊。
1: 对呀，
0: 太压抑了反而容易报复性消费哦。
1: 对，
0: 所以他
1: 消费到11月11号了吗？
0: 他就不占那种就是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
1: 他觉得是他压抑自己了。
0: 对，他觉得自己可能需要的时候就会买一点点这样子啊。所以说近几年的消费宗旨就是可买可不买，那就坚决不买，买回来几乎也没什么用，放在那儿呢看着还碍眼，反正呢想买就买，享受消费的愉悦。可买可不买就坚决不买，然后想买就买，我觉得这两点难道不矛盾吗？朋友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点矛盾，但是呢就是按随心而来吧，就是这个时候想买就是觉得不合适他也买了，就是因为享受消费的愉悦了吗？是这个意思吧。
0: 好吧，
1: 阅读理解，
0: 你就当替他圆的还挺好吧。
1: 行吧、
0: 啊、刚才
1: 我替你圆的那个锐化圆的不好吗？
0: 不，那个不需要圆啊，那个是实际情况啊。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是有人相信了吗？
0: 我相信应该会有人相信吧，相信的力量。
1: OK，
0: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呢，西陵二路，辅路路面在靠近二中公交车站的这个位置，是往体育场路这一侧下行车道靠近二中公交车站的位置。稍早前应该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双方的车辆已经是停在了道路的最右侧，对于主路上的行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还是提示一下各位，目前在。具体的路段是从体育场路过了之后，在403菜场的门前啊，我们看错方向了，是在403菜场的门前有两辆车刚刚是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整体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目前影响不大，因为车辆已经是停在了公交车站最右侧的这个道路上，车辆在通过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从中间或者左侧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并不是很大，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
1: 以我多年这个在403上下行驶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上坡的时候给油不要给太厉害，不然会追尾。
0: 你一般是从哪儿从华强那边拐过来吗？
1: 对，从东山大道转西陵二路。
0: 哦，从东山大道上来的。
1: 是。
0: 刚才小五月留言说到了买盲盒，你平时买盲盒吗？
1: 我肯定不会买这么新兴人类的东西啊。
0: 你不买盲盒啊？
1: 孩子会买的。对，孩子买了。
0: 我
1: 买了我就叨叨他。
0: 我偶尔也会买。
1: 好的，你是新兴人类，你最潮了。
0: 没有啦。
1: 然后都买了些什么？就你买到一样的。
0: 我还真没有，从来没有买到过一样的。
1: 我上个星期还陪某人去一个朋友去买，然后他就买到一样的了。就潮玩之类的，
0: 没有送给你们吧？一样的，
1: 他没有提这一茬，我也不需要啊。
0: 居然买到一样的不送给身边的朋友，这个朋友真的是呢，
1: 绝交。
0: 这波离间挑的真的是，但是就是
1: 不怎么样，因为我不喜欢。
0: 因为我为什么没有买到重复的呢？就是因为我每次买的都是不同的品种
1: 啊。好吧，
0: 比如说这六个我可能只买一个，下次我买另外的六个，他永远不会有重复的。
1: 对，他没有送我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也帮他挑了吧，他说你听说掂一下重量会有这个重量就会有轻微的不同，然后我已拿出了挑柚子的经验，然后我就说就这个吧，柚子不是柚子水分重足一点的就会好吃一点吗？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个好一点吧，其实没啥差别，然后果然是买的一样的。
0: 让你在那装

0: 懂吧？
1: 但是买盲盒这件事对成年人来说，你像我们是还是会有一定的控制的。
0: 嗯，我是完全控制，坚决不买。
1: 就是我可能买了又觉得哦，拥有了就可以了，我不会说哎呀，我有了这个，我想有它的隐藏款这那的。就相比之下，我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的爱它，那么的执着，就是。
0: 而且我觉得更理性消费一点，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个的话，我宁愿去上这个闲鱼上去收啊。但如果说想要
1: 开，不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
0: 样的。对，就是为了一种感觉嘛，就有些人想要自己开出来这种感觉会更好一些嘛。
1: 对，所以这个盲盒，
0: 这是盲盒的。
1: 盲盒现在很多的这个消费当中，它确实是一场日常消费当中可能偶尔会有的一项支出，但
0: 提供了情绪价值。
1: 对对对，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盲盒、卡牌这样的一些新兴消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它也非常的风靡。
0: 嗯，
1: 但是部分的盲盒、卡牌呈现出了类似赌博的倾向。下面一句话不打算念吗？
0: 啊，我以为你要念出来。那一些商家呢，就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一些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我们来听一下。
2: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3: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4: 没有
3: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4: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2: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3: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2: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5: 这咋有包装的呢？
6: 它是盲盒笔。
5: 啊，盲盒笔啊。
6: 对，它是盲盒笔。
5: 这小孩喜欢吗？
6: 非常火。
5: 非常火。
6: 非常火。
5: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6: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5: 嗯，
6: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那么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也会让很多的家长的防不胜防。最近呢，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7: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2: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8: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0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2: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7: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2: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 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0: 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一下西岭洋路快速路这边。稍早前关注到，过了体育场路口沿西岭洋路快速路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靠近403菜场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是撤离了现场，整体的行车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也是有了这个有效的缓解。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基本上都是回落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顺畅的状态当中，包括在城东大道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这一段上，双向的行车压力都有了明显的缓解。尤其是稍早前我们关注到接近港窑路路口街道通行往城区方向，往水月城方向的行车压力目前有了非常明显的缓解，路口处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能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港阳路上的行车压力这一时段也有了明显的缓解，东山大道上行沿港阳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车流量有所减少，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基本上也都是能顺利从路口通过。那今天整个早高峰过程当中，沿江大道上短时段的出现了车流量上升的趋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沿江大道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已经是恢复到了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个路口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正常等候红灯就可以了。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6: 早上好，我是一丹。
4: 今天和大家聊聊618，聊聊购物，问一下各位，今年618期间你有什么要买一点的吗？有什么想法没有？网上说的这个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
6: 来关注一下互动留言。小金鱼说，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会买东西了。
4: 啥叫越来越不会买东西了？
6: 不要怀疑自己，其实是商家越来越卖的比较刁钻了。
4: 就他的那各种政策，各种
6: 是
4: 所谓的优惠，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
6: 确实没那么值得，或者说是我算不清楚了，我不想。
4: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不是说我买不起这个东西，我不想为这个东西费太多脑力，太累就会觉得。
6: 对，我就是随手顺手想买啊，你就告诉我这个时候是近期最低价，如果之后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月之内再有更低的，你补我就立刻下单了。
4: 这段也有点长了，这么多的字我都不愿意在上面看完，我跟你说。
6: 没，他就在直播间里说出来不就得了吗？
4: 你是看直播买东西？
6: 就偶尔就是看到直播间他讲的天花乱坠，我就说这行不行啊？然后他说到这句，触发了我的关键。购买词，
4: 原来这是你的关，你是关键购买语，
6: 对，
4: 这个话术很容易打
6: 动你。你不能让我觉得说我最近是我辛辛苦算了半天，最后呢还不如人家618这个当天或者是之后买的更便宜，我觉得受骗了。
4: 别人用这句话
6: 骗我的脑子，
4: 别人用这句话也比较容易骗到你
6: 好吧。
4: 再来看一下一的留言说，我觉得就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是属于理性消费。他说因为可买可不买本身就是 不是自己特别需要的。
6: 有道理哦，这句话有道理。对，
4: 我有过那种可买可不买，但是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知道。

0: 到自己某一天一定会下单，时间问题，迟早问题。
1: 是什么东西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调音台就是的、我看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可买可不买的。
0: 但其实你
1: 可能某一天也会下单。
0: 某一天也会下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呢，是它的一代、一代它比较大，相对贵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那时候可买可不买，我想我忍一手吧。等到我真的下单的时候，它出了二代，就更适合个人家庭使用，更小一些，果断就买了。
1: 哎呀，
0: 但这个东西你说它的使用率有多高，好像也没有特别高。
1: 对我懂你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做这个行业嘛，因为你从你第一次跟我来种草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有萌芽，今天这个萌芽有点起来了。而你说这个情况有点类似，就是你还记得之前买那个 Pocket 吗？
0: 对，
1: 我最近入手了 Pocket 4。
0: 那你早了，你应该入手
1: 还早了吗？
0: 4P 马上
1: 出来了。没有，我特别就是比对过，就像我这么理性，这个说4P 的话，它可能会在屏幕上面或者是便携性上面跟这个四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以你就带出去的这个频率的话，你可能就是买四也不亏，就是四 P 可能会有别的一些
0: 四 P 是整整是多了一个镜头。
1: 那又怎样呢？我要那么多镜头干什么呢？
0: 你四
1: 快点说，快说我四买的好，
0: 买的真好，
1: 对，很好。
0: 怎么样，情绪价值够不够？
1: 对呀、对呀、你们是不是还在等这个什么到货？我已经到手了哟，我现在正在买配件呢。
0: 我当时也是看到四出来之后呢，
1: 我觉得他需要来过来交一下这个费用，交下广告费，对不对？
0: 人家需要在我们这里打广告吗？
1: 需要的，需要的。
0: 我是在等四 P 啦，就四 P 出来之后，我可能会入手，因为从三的话呢，到四它的升级不大。
1: 可是你要有一个
0: 三到四 P 的升级会很大。
1: 那你要有一个三，然后又有一个四 P 干嘛呢？
0: 不一样，它升级确实很大。
1: 你是要把这个三卖掉吗？
0: 留着继续用啊，多家里多一个机位不好吗？拍摄的时候。
1: 好吧。
0: 没有办法理解，
1: 四 P 就是很好，不对，对不起，四就是很好。
0: 四确实还可以，而且四用来拍照的话呢，它的效果其实比三要好很多。对，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用它？
1: 没有，因为我刚到手。
0: 我期待你的大作，好吗？
1: 大作，
0: 到时候记得在抖音上艾特我一下。
1: 好吧。
0: 小飞扬说，如果真的需要的东西，就不会在脑子里模棱两可的选择，所以可买可不买，就是不买也行，不是急需或者说实用的东西一律不买，不然后面大概率就是在家里吃灰。
1: 对，
0: 我觉得这真的看人吧，就有时候可买可不买，你买了以后才发现，我不买它真的可能会后悔的那种。
1: 可是你不买后悔的时候你再买啊，也不迟啊，它也不会就是错过
0: 了。万一涨价了呢？
1: 那万一它又新生代了呢？对吧？多好啊！
0: 说的真对。
1: 我觉得这个年代它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后悔的这种情况。
0: 我有样东西后悔了。
1: 是什么？
0: 就是我的移动硬盘。
1: 现在这硬盘价格、
0: 真的有点高。你知道当时我买的，我现在家里这个移动硬盘，它是一个1T 的。我当时只买了300多块钱。后来我觉得1T 够我用了。后来就拍了很多视频之后，我发现慢慢不够用了。
1: 1T 300多块钱，那是什么年代啊？我记得
0: 前两年啊，
1: 我是 N 年前买的，这个1T 就已经是500多元了。
0: 我接近400吧，这样子。
1: 好吧。
0: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合适了，然后我现在去看我的同款的那款硬盘，
1: 现在什么价格？
0: 翻了一倍的价格。
1: 这么贵吗？
0: 要600-700块钱
1: 啊。好的，我回去好好的把我的这个硬盘再整理出来。
0: 所以这个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当时为什么不下手多买一块。
1: 是，而且就是这个手机刚选的时候也选这个内存大一点的，这样可以好几年不换机。
0: 我到现在这个手机也很多年没有换了。
1: 对，我也是，就是当你选够了，之前有一个那个是256的，我就觉得好难用啊，现在换了 1T 的，我已经用3年以上了。
0: 才三年啊？
1: 啊，才三年吗？
0: 那待会告诉你我的手机用了多少年了。
1: 10年吗？
0: 不过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就是消费的清醒的期待可能会更贴切，就是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你是有非常清醒一个期待的，这个狂欢会变成精算。2026年的618其实正在被现在的这种清醒的期待重新的定义。
1: 有一份统计呢，超过了10000份有效问卷数据，201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就发现，高达 90.2% 的消费者对于618是仍然有期待的，其中呢 66.2% 的人非常期待，但是 72.7% 的消费者表示消费心态比往年更理性或更谨慎，33.8%的消费者已经有了清晰的购物清单，另有51.6%的人拥有大致购物计划，合计85.4%。
0: 而真正的这种随缘型的消费者呢，在这个统计当中只是占到了14.6%。那与此对应的69.6%的消费者表示说，他计划买的商品当中提前规划好的比例 超过了70%。
1: 嗯，很理性啊。
0: 嗯，
1: 这不再是一场冲动的消费狂欢，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目标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哎呀，我真的是把它提高到战役，我就会觉得这个脑子不够用了。
0: 就算了吧，就是。
1: 是的，
0: 等我需要的时候再买吧。
1: 对，你们玩吧，我就不玩了，退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和这种就是感受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每次到了这种所谓的购物节，它已经不再是一场很冲动的消费狂欢，而是一次计划非常的周密，目标也非常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这我们刚才说到的啊。
1: 哎，这里有说到，就是其实大家最怕的不是买多了，而是买贵了，被套路了。过往踩过的坑就是重塑了一些信任，因为我们就比方说预售的被刺，先涨后降，补贴变脸，成为这个三大雷区。近70%的消费者就坦言是为了避坑来拒绝预售。
0: 对，而且现在其实你发现从去年今年开始，就大家用 AI渗透到消费环节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它真的可以帮我买得更理性吗？
0: 它可以帮你至少
1: 计算价格吗？
0: 对呀，你把那些商家的那些购，
1: 商家满20减15，然后这个还有什么什么直播间抢券，请你帮我来测算一下，它比平常
0: 对
1: 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1: AI 说你在说什么，要不就说买什么买，我要是买贵了，你可以退我钱吗？退，然后呢再找你，哈哈哈。
0: 你是真的经历过这一遭吗？
1: 类似啊，就是我之前让这个 AI 帮我批一只，帮我这个，当时你不在吗？让我批一下这个登记照，我说你帮我把它排版成这个6寸的啊，不对，帮我排版成6张2寸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弄了一个1寸8张的，然后我说是我没有讲清楚吗？6张这个什么1寸的，2寸的，然后出来的时候又是那个啊，然后他说啊，他还说非常抱歉，我这次一定弄成这个什么6张的，结果出来又是8张，我说是我瞎了还是你瞎了？好生气啊！
0: 你不知道，把一张单张照片拿到洗相片的地方，它就能生成你想要的任意照。
1: 我自己在家里打印啊，自己在家里拿打印机打印啊。
0: 那你还是这个花点钱到外面去弄吧。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还要这么麻烦吗？因为我就是不想出门啊。
0: 该花的还是花吧，咱们要不？
1: 但是最后我还是成功了呀，又换了一个这个 AI。
0: 你是从哪个换到哪个？我听听看，大家避一下坑。
1: 就我没有换一个 AI， 我就换了一个人来问 AI。
0: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1: 好吧，说不清楚呢。
0: 回到618，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说到618这个本质是啥呢？它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消费者想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要做奥数题才能看懂价格，靠赌运气才能做到预售，反复的拉扯和售后进行沟通。其实真正的就是让购物能够因为技术变得更便捷更省心，让它真正成为一个购物节，而不是一场算计。就是很多人现在包括你像刚才你说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感觉我是在和商家互相在算计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买东西就可能体验感不会那么的好了。
1: 对，你还不如直白一点，直白宜昌话吗？是这样子吧？
0: 好像是宜昌话。
1: 对，你直白一点告诉我，就是省多少就 OK 了。
0: 对。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关注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6月1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5月31号，宜昌东阳光队以4胜2平的战绩获得14分积分，跃居榜单第二位，仅居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6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客场迎战实验武当队，期待这场精彩对决。
2: 之前，五家港区正式发放漆油卡。据悉，本次共投放10000张，5月30日首轮发放3000张，每间客房限一人领取。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日内有效，涵盖的景区包括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清江方山、百里荒、三峡九凤谷、天龙湾8家4A级景区。
1: 记者从引江补汉雾渡河段施工现场了解到，5月31号，江汉平安号双护盾 TBM 掘进已超过5000米，成为引江补汉工程全线首台突破5000米掘进里程的 TBM， 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2: 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5月31日在枝江市体育中心落幕。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宜昌光源电业代表队获得赛事冠军，爱能体育、鄂西地质、枝江金润源、凌云集团4支代表队同步晋级总决赛。至此，本届赛事片区赛全部结束。
1: 6月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已发展到35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
2: 5月29号下午，五家港区张家坡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姥姥的药箱近万家捐赠仪式，现场向150位老人赠送了常见药及家庭小药箱，护航老年人用药安全及健康。
1: 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鸡市今天的头条会。
3: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欢迎继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今天和大家聊聊6·18开始了，你在网上今年打算买点什么呢？网上说的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

0: 还是太压抑了呢？
1: 这里有一位老冷留言说，今年618我打算买点 AI 硬件，比如 AI 录音笔或者智能穿戴。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趋势变了，我们更愿意为提升效率和好体验买单，而不是单纯的便宜去囤一堆垃圾，这叫价值消费。哎，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 AI 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别的是好的，就不叫一堆垃圾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体验嘛，就是每个人个人的体验可能不一样。对于可能很多男性男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买硬件买一些数码产品相对会多一些，但数码产品这个东西他囤不得。
1: 对，就
0: 他的升级换得太快了，
1: 就有些人他就已经有了一个这个摄录设备，他还想再来一个。
0: 你在说谁呢？念他的身份证好吗？
1: 四啊，四，哎，不是四，你应该是几开头？五开头吗？
0: 我是六开头。
1: 六开头吗？好，
0: 没想到那么遥远吧。
1: 是，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朋友说启飞老师换搭档了，其实今天呢是我们俩都算代班吧。
0: 对，没错。
1: 是的，
0: 是节目换主播。
1: 对。
0: 人人说，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哦，我现在购物车里全是米面油和洗衣液，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款我确实不看了，但家里的刚需消耗品趁着大促会囤一点，我觉得这是过日子的智慧，不算是压抑吧。
1: 对，而且自从有了这个双十一和618之后呢，没有人家里会缺卫生纸吧。是不是
0: 这个东西我没有囤很多过，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柜子能装下那么多。
1: 我们家有一个柜子是专门装这个纸巾的。
0: 真的吗？
1: 对，真的有这个厨房纸巾，还有湿纸巾，还有这个酒精消毒纸巾，还有这个抽纸，还有这个卷筒纸。
0: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是吗？
1: 对。
0: 那我不是，比如说我厨房纸、厨房的抽纸和厨房的湿巾，我是放在厨房的。然后我
1: 厨房因为这个湿度比较，这个反正就比较油腻吧，你放什么东西放久了，它就可能会油腻。
0: 那厨房也是有柜子这个东西。
1: 但是多多少少它还会飘一点嘛，我一般都是放在这个书房。读一本书。
0: 然后你像家里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餐巾纸之类的，我会单独放在另外一个柜子里。卫生间用的话，我卫生间还有一个柜子，就放在卫生间里，我分别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网上收纳的，就是一包一包的纸巾码的整整齐齐堆到天上去那种感觉。
0: 天上那个你怎么拿呢？
1: 特别有安全感，有梯子啊。那现在我们又要上链接了。就是那个布梯，它你把它展开，它可能是一个桌子，然后或者是个凳子，然后你踩上去就是个梯子。
0: 一般这种方法就是我从最下面一个拿就行了，上面那会慢慢
1: 下来。你说的对呀。
0: 这就是没有梯子产生出来的智慧，你知道吗？
1: 太棒了。
0: 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会觉得现在的消费真的很细分化，就是虽然很细分化，但是每个人的消费观会越来越成熟，不会盲目的跟风。
1: 是。你是想我说什么？那我们从过去的这个买买买到现在的省省省或者是斤斤买，这其实是为了我们拿回生活的主动权。比方说有人说不买是为了把钱花在更值的地方，比方说一次旅行，那我要告诉你，旅行也是可以买买买的啊，还有一项技能学习或者也是囤课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为了未来的自由储备底气。
0: 是的，
1: 如果说你确实有刚需，比方说有国补或者是有家电换新或者是一些真正能让你开心提升生活品质的物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所以真正的理性消费，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审视需求，而不是压抑欲望。你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按着需求去买东西，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对，没错。
0: 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啦，我是启飞，
1: 我是一丹，
0: 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宜昌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上至3号我市有较强降雨的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今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学习教育工作，在异地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通达江海，联动全城，宜昌港航构筑产业发展新引擎；我市举办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5家港区发放10000张漆油卡；酒店景区双向赋能，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国家统计局启动入户调查。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1日，市委书记王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省委工作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健雄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我们开展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宜昌正处于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坐标，调整行动航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自觉，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健雄强调，要进一步从严从实，精准破解难题，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消除盲区死角，推动学习教育向普通党员延伸，向基层一线覆盖，向全体干部拓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从主观上、思想上、根子上入手，深入检视各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

0: 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聚焦新冠部里旧账等集中整治查摆出来的问题，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加快整改进度，提升整改质效，在知行合一推动发展上持续用力， 坚持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推动长江大保护相结合，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相结合，与抓发展、优生态、保安全、惠民生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黄建雄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强化闭环落实，绝不允许走过场、搞形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带头管队伍、强监督，对政绩观偏差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各督导组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及时发现指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注重总结提炼，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不断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詹学实、彭海军出席会议，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立足区位优势，抢抓国家物流网建设机遇，我市正全力构建以港新产、以产促成、港城联动的发展新生态，让多市联运、通江海、宜昌港航启新城的蓝图逐步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1: 初夏时节，宜都支城港码头满载化肥的集装箱经由岸桥有序吊装上船，这批货物将先运抵上游的白洋港，再从这里中转发往全国各地。而返程时，船舶可从白洋港运输化工原料至芝江港及其他港口。这条航线也是我市港口中百航线中的重要一环。 中百航线是指船舶从起点向一个方向航行，在折返回来向另一个方向航行，轨迹如同中百一般。和传统单线航程相比，它可以减少船舶港口挂靠费用和运行成本，减少货物滞留时间，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2: 依托秭归、云池、白洋、宜都、支城港五港联动的中百航线串联优势，港口打通、公转水、公转铁、水转铁
1: 等多种多式联运物流模式，压缩物流成本，全面提升货物的周转，以集散运输效率。当前，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纷纷落户宜昌，这些产品迫切需要通过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而产业链所需的原材料也需要依托便捷的物流通道源源不断运抵本地。为补齐货源与供应链短板，
2: 支城港在贵州设立驻外办事处，把港口服务直接搬到了矿山脚下。通过铁路集运加港口中转模式，实现零矿从贵州瓮安、紫金等地区到支城港的高效集运，通过前移服务关口、优化联运流程、强化产供衔接，为宜昌化工和新能源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期，宜昌港务集团宜都港秭归港三峡集装箱水工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船舶检修期间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间的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稳定的黄金通道。水工水通过水路在上游的秭归港卸船，箱子拉到宜都港来装船，宜都港的箱子在宜都港卸船，拉到秭归港装船。 两个船的箱子进行了互换，上游的船就不再通过船闸了，下游的船也不再上去了，这样大大降低了货物的过闸时间。
1: 2025年，宜昌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吨大港。不过，对标沿海港口城市，宜昌港航经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港航经济，释放枢纽能级？ 一个内隐外联的运输体系正在更广范围内深度谋划。
2: 将深度 联动于

0: 云贵川及宜昌远安等地磷矿资源，聚力打造华中磷矿交易中心，同时串联宜宾港、宜昌港等沿线节点港口，搭建一体化高效磷矿物流运输通道，实现跨区域磷矿运输交易流转高效协同，畅通产业循环。
1: 日前，在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电芯生产车间 CT 智能检测设备及时检测产品，依托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在模组涂胶、电芯检测等关键生产环节补齐短板，为新一代超充电池六月在宜昌量产奠定基础。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产品部部长彭毅介绍，新投用的超充电池120产品既可搭载纯电车型，也可用于混动车型，充电比同行业快2到3分钟。该系列电池首先实现了首年零容量衰减，使用10年健康度仍维持90%。在产品研发方面，企业推出新星池2.0千安极充、新星池2.0超长续航、新星耀2.0千安极充等多款高性能电池，具备超快充、长续航、耐低温等特性。在研发制造模式上，东域新盛依托 AI 技术，摒弃传统试错模式，实现研发、生产、质检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应用场景维度上全面覆盖动力电池、大型储能、消费电池、低空经济等领域，智能适配各类使用需求，场景数据反哺技术，使其更精准、更智能。据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俊介绍，东域新盛宜昌基地为东风核心动力电池基地，超充电池项目投产后将定向配套东风蓝图、易派、纳米、柳汽等车型。6月1号，润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宁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举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是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6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画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同步启动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护童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扎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日前，由共青团宜昌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宜昌市六一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点军天问书院学校举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来自

0: 临天问小学的25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队旗下许下铮铮誓言。
1: 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0: 为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活动中特别设置了心理健康微对课，教育专家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和管理情绪。9名少先队员则用自编自演的心理情景剧《改装车比赛》，用贴近生活的剧情生动演绎了亲子沟通与自我成长。活动还创新举办了城区子求索之志，养少年澄澈之心主题心理游园会，孩子们手持打卡手册，穿梭于诗词抒怀、雅韵静心等多个主题区域体验互动，在趣味中感悟先贤智慧，释放身心压力。
2: 活动深挖屈原精神内核，以传统雅趣、诗词文化为载体，融合传统文化与心理疗愈为一体，希望孩子们在趣味体验里汲取先贤智慧，心怀求索，保有纯真，成长为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今年65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日前2026年65环境日宜昌主场活动现场，一场沉浸式的环保嘉年华将绿色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企业代表走上舞台，发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倡议。喜剧演员用原创 rap 说唱，讲述宜昌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现场还设置了绿色低碳转型成果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咨询区和绿色生活主题集市，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走进邦普绿色工厂，感受循环经济的魅力，引导市民群众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争做绿色生活的引领者。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近年来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8篇文章，展开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日前，5家漆油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打造高附加值文旅惠民产品，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上线的5家漆油卡共计10000张，首轮发放3000张，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群体，只要在5家港区参加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满2晚，即可免费申领1张，每间客房仅限1人领取。有效期内持卡游客可免合作景区首道门票入园。目前纳入5家漆油卡使用范围的合作景区共10家，包含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8家4A级景区。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逾期自动失效，不支持补换与延期。惠民新政落地，让游客的宜昌之旅收获满满惊喜与质感。超值福利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延长行程，驻足漫游。
4: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2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漆油卡，10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去住了一下。
0: 新政推出后，辖区各合作酒店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贴心引导，精准撬动游客连住需求，游客停留时间显著提升。
5: 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1-2天，那这个有10大景区之后，他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6: 目前的话都是1到2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因为也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2天到3天。
0: 漆油卡构建起酒店加景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6: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
3: 好，来关注楚超。6月1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楚超联赛积分榜， 截至5月30

0: 21号，宜昌东阳光队以4胜2平的战绩获得14分积分，经过6轮激战，跃居榜单第二位，居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前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以3胜2平的成绩夺得11分，在积分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因为进球数少于黄石梅尔雅队，屈居黄石梅尔雅队之后，位于积分榜的第三位。但在5月30号晚上第6轮的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主场以3-1战胜了恩施小土豆队，拿下3分的积分，积累到14分。而黄石梅尔雅队客场战平咸宁外星人队，仅获得1分的积分，以12分排在积分榜第三位。6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客场迎战实验武当队，期待这场精彩对决。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算力，通俗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呢，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3: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1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2: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3: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2: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4: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4: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2: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3: 那么1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 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1毫秒的算网呢，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6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的装机容量。6月1号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北京时间6月1号凌晨，2026年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赛事圆满收官。由湖南省怀化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 靖州籍青年运动员楚守宏，凭借稳定且出色的赛场发挥，以4秒75的优异成绩斩获速度攀岩项目的冠军，同时刷新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为中国攀岩斩获一枚国际顶级赛事金牌。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以及节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未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4: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AI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5: 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 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哎呀，现在大伙儿跟 AI 打交道越来越多了。说个事儿啊，大伙儿应该都还记得。之前呢说有一哥们儿啊，拿豆包订了一餐厅，啊，豆包告诉他说订好了，啊，你去吧，你提我好使。哥们儿真信了。完了到你地儿，我订餐厅了啊，豆包告诉我说订好了，你让我进，人家不让进，废话，能让你进吗？我估计啊，当时经理去跟老板汇报，说老板来了一个闹人的家伙，你要不去看看啊，情况怎么回事？老板横眉冷对，轻蔑一笑，啊。是关中王来了。简单来说啊，豆包没有权限，没有对接，没有能力，纯靠一张嘴瞎编啊。这事儿看着像段子，实际上啊暴露了两个扎心的真相 AI 的讨好型人格，还有人类的过度依赖症。咱来说一下 AI 的他为什么喜欢画饼。专业点来说呢，这个叫做 AI 幻觉啊，大模型的工作逻辑是根据海量的数据预测最通顺最连贯的回答啊，它没有自主核实信息的能力，也没有判断真伪的意识。而更关键的是 AI 天生就带着讨好型人格。你琢磨呀，你发明一个服务人类的工具，完了这工具天天怼你，你还用它吗？啊，你问他能不能预约啊，实际上他肯定不能啊，但是他不想说我不能，因为那样会伤害你，会让你失望，那显得多渣呀。你怎么办？画饼啊，给你编一份看起来完美的预约单，语气笃定，细节拉满，看着你满意的样子， AI 宠溺的笑了，开心吧宝贝儿，都是为了你呀。哎呀，老惯着你了。其实啊，也不是他真的故意骗人，是他的底层逻辑就不会说不知道和做不到。所以啊，豆包注定演不来皇后啊，因为皇后会在濒临绝望之际喊出那句经典 slogan， 臣妾做不到啊。啊，再来说说人类为什么会信他啊，因为现在 AI 太能干了，写文案，做表格，查资料。

啊，甚至代打电话。很多人慢慢的把 AI 当成了全能助理啊，忘了它终究只是一个语言模型，它不是个办事机器。而有意思的是，这种 AI 画饼人类买单的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相比，那我觉得什么预约巴菲特的行程啊，约马斯克面谈呢、啊，俺都不算什么了。我甚至觉得巴菲特跟我的午餐上真的可以吃齐齐哈尔烤大腰子啊。网友们从生气到无奈，再到现在玩梗啊，已经彻底演变成了一场全民戏弄 AI 的赛博狂欢了。但是狂欢过后啊，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AI 它终究是工具，它不能是靠山。它能够帮你查找餐厅的地址，找预约电话，给出行建议啊，这些没有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实际的操作啊，金钱交易、官方预约这些事儿，就必须要走官方渠道了。啊，美团啊，大众点评啊，商家官方的电话，这些才是靠谱的。啊 ，AI 生成的截图、承诺、预约单，就算再精美、再逼真，本质上都是数字泡沫，它一文不值。其实啊，通过这些现象啊，人们更应该反思的，其实应该是 AI 厂商。明明没有的功能 ，AI 为什么能生成虚假信息啊？明明做不到的事儿，为什么他要满口答应啊？这样干会对我们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冲击，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当 AI 用户啊，因为 AI 的谎言浪费了时间，产生了损失，甚至引发了纠纷的时候，一句道歉是根本不够的。AI 的发展不应该只追求能说会道，更应该守住真实靠谱的底线。做不到就说做不到啊，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比满嘴跑火车的讨好啊，它更有价值。这个时代呢 ，AI 越来越聪明，人类却不能越来越懒，越来越傻。不要把 AI 的随口承诺当成铁板一块的事实，啊，不要把 AI 的画饼充饥当成理所当然的保障。啊，这句你看说多好啊，这句是 AI 帮我写的。啊，记住了各位啊 ，AI 可以辅助咱们生活，但你不能让生活被它主导啊，对吧？它可以给你提供参考，不能替代你核实。啊，下次啊。再让 AI 给你办事儿，你先问自个儿一句：这个事儿我既然敢交给 AI 去办，我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吗？

可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老有节目效果的东西了，2026年综艺圈最大的黑马，不是明星扎堆的 S 级大制作，而是抖音主播陈泽自掏腰包拍的一个土味真人秀，名儿都土，叫 OK 了老铁们。三期视频累计点赞1688万，播放量破亿，话题 OK 了老铁们播放量狂飙至5亿啊！全网都在催第二季，赶紧更新。更狠的是啊，有观众直接放话说告诉五哈我不回去吃饭了。一个野生综艺算是彻底把内娱给摁在地上摩擦了呀。这档节目堪称综艺圈的异类，没有顶流明星，没有上亿的预算，没有狗血剧本，全程零广告植入，拍摄地呢就在黑龙江一个叫绥陵的小县城啊。嘉宾是陈泽和他的四个网红好友华小龙、刘奎啊、Coke 还有展虎，五个东北老爷们没有一个综艺经验啊，凑在一块儿，但是非常真实。陈泽是脑力担当啊，喜欢玩点战术什么的，但是老翻车。这 Coke 呢，他是抽象天花板，大晚上室内戴墨镜装酷。啊，一句痞嘛，火遍了全网。展虎是气氛组组长啊，咋咋呼呼停不下来。啊，花小龙跟刘回呢是属于实力干将，啊，压制板啊，拉车呀、啊，什么反正什么挑战都能扛下来。没有剧本束缚，没有人设包袱啊，笑点全是熟人互怼的各种自然发酵。咱讲话了，他们能有什么包袱啊？啊，那熟悉陈泽的老网民肯定都知道他是什么画风，是吧？那先导片里边的默契点菜游戏堪称是明早面的制造机了啊！陈泽制定周密的战术，结果四个队友全失忆了啊！六轮挑战全输了，最后愣是靠着节目组放水才吃上饭啊！但凡没有节目组，这哥几个都得找地儿蹭饭去啊！还有那个铁锅炖菜单环节啊，全员脑回路跑偏，老有节目效果了。后边还有一个千元饭钱挑战啊，五个人拿1000块钱吃饭去，被路人认出来就得罚钱走人。刚上个桌就让老板认出来了。当然节目不只有疯癫的搞笑。

0: 哟啊，结尾的平行时空彩蛋也挺说泪点。五个主播扮成了老人，演绎没有被流量选中的平凡人生。啊，没有光环，只有普通工作，还有不变的兄弟情谊。没有强行的煽情，但是比内娱所有刻意的感动都更打人心肠。很多人说啊，说这 OK 了老铁们的爆火是偶然，其实它是必然。它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们对传统综艺的很多不满，比如内娱的综艺越来越贵啊，剧本越来越假，很多明星端着人设在演戏啊，尴尬到抠脚。广告植入又满天飞，游戏设计很老套，矛盾呢全靠硬编啊，一个镜头叭叭叭叭叭一直给你反复的剪啊，各种视角。啊，说这些综艺啊，早就已经失去了真人秀的初心了。而陈泽的这个节目呢，主打四无，啊，无剧本，无赞助，无完美人设，也没有脑子。啊，他不教你大道理，不给你灌鸡汤，就拍五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相处。啊，会互怼，会翻车，会耍赖，啊，也会互相撑腰。这种未经雕琢的野生快乐，恰恰是当下网友们最稀缺的东西。但是啊，你别看他们叫野路的综艺，其实人家背后有正经八百的东西。导演王征宇啊，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曾经操刀《向往的生活》，还有五哈，啊，甚至和我高中同学同名，你说狠不狠吧？团队是《快乐再出发》的原班人马，专业团队把网红的野生综艺感提炼放大，节奏紧凑，笑点密集，啊，既有草根的真实，又有成熟综艺的质感。王征宇一分钱没挣就接下来这个活，人家看中的不是流量，是这种新模式的潜力。而陈泽呢，自掏腰包200万拒绝广告植入，只是为了保证内容纯粹。哎，你看这份真诚现在很多内娱的综艺演都找不着了，全网网友现在都在催更第二季。陈泽呢也松口了啊，说有望安排。但是不管后续如何， OK 了老铁们已经给内娱上了一课，综艺的本质从来不是流量、真诚和快乐。当明星还在靠着剧本演真实的时候，五个东北老爷们儿啊，一口铁锅炖，一堆烂梗，一份真情实感，告诉了所有人，最好的综艺从来不是演出来的剧本，而是鲜活的人生路。养丧楼，眉毛随路程。
1: 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怎么样的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最近想吃烤肉的朋友一定要来东湖雅居这家离三岁炭火烤肉，店里宽敞明亮，到处都是金黄的银杏叶，在这儿吃饭就像在深秋露营一样，氛围感直接拉满。他家的肉腌制得很入味，还能吃出本身的肉香，招牌牛肉嫩滑可口，五花肉烤得滋滋冒油，焦香十足，吃起来一点也不腻。一定要试试鱿鱼酱拌饭，荷包蛋一戳就流心，拌上紫米饭、鱿鱼酱和海苔脆，香到停不下来。还有香甜的南瓜汤，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碗。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赶紧约上朋友来打卡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啊，现在堵车，大伙儿都心疼油钱，油价现在多高啊！所以大伙儿就考虑考虑啊，如何让自己的资本增长啊，让自己的财富增值，多挣钱。我问一个问题啊，一个矿泉水瓶子在不往里边装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如何让这个瓶子从一毛钱变成一块钱？答案听好了啊，就教一遍，从楼上往下扔。哎，小孩听见肯定说来、啊、不可能。哎，对了，因为压根儿就不能往楼下扔东西，知道吧？去年啊，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宜昌长阳的陈女士，家住在某一个小区旁边的私房啊。去年11月28号的一天晚上，这楼上啊突然飞起来一瓶矿泉水啊，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他们家门口的辣椒苗上。这辣椒小嫩苗吧唧折了。换作很多人呢，几颗辣椒苗断就断了呗，值不了几个钱啊，多半骂两句爽一爽就完了啊，像西北锤王一样，你出来我锤不死你啊。但是陈女士没忍，因为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了。之前小区装修，水泥块铝合金碎片哭哭往下掉，还砸着过他父亲，幸好呢老爷子当时戴了头盔，这才没出事。那这回砸着了辣椒苗，下回呢万一底下站的是人可怎么办呢？哎，报警了。哎，报警之后这事儿尴尬的就来了，说小区的监控有盲区啊，查不出来是哪户扔的，

那找不着肇事者是不是就只能自认倒霉了呀？哎，陈女士偏不，人家直接把小区业委会整个告上了法院，索赔1块钱。5月27号，法院判了，小区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块钱，这笔钱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至于重装监控灯的诉求，法院呢没有支持，理由是业委会已经装了监控，搞过宣传，啊，但是也明确提醒了这事儿必须要重视，啊，业委会这边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1块钱，连买瓶水现在都不够了，为什么打这场官司？用陈女士的话说，不是为了赔钱，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高空抛物不是没素质，是违法。找不着人，小区和全体业主都得担责。这话说的解气。你别小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从10几楼扔下来，那冲击力是相当大的，堪比砖头啊。你别说鸡蛋了，30克的鸡蛋18楼扔下去能砸破头骨，25楼抛下去直接致人死亡。高空抛物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每一次随手一扔都是在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以前高空抛物为什么难管啊？因为取证难，追责难，找不到具体是谁扔的，那就往往就不了了之了。肇事者逍遥法外，受害者自认倒霉，小区物业业委会也抱着没出事就行这种侥幸心理啊，监控装的马马虎虎，宣传做的敷衍了事。但是呢，自从2026年的1月1号起，这一切都变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把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哪怕没砸着人，没有造成损失，只要是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能够处罚，轻则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重则10至15日的拘留啊，并且罚款。简单来说，高空抛物危险而且违法，不用等出事就能抓你。而这1块钱的官司啊，更是补上了找不到肇事者的追责缺口。小区业委会有安全管理责任，监控有盲区，管理不到位，那你就是失职。找不着抛物者没关系，全体业主一起担责。这不是连坐，是倒逼所有人都紧绷这根弦儿。你不抛物，但你有监督邻居、要求小区管理好的责任。今天你纵容别人抛物，明天受害者可能就是你。不要再觉得高空抛物离自己很远了啊！你住高楼，楼下有人；你走路边，头顶有楼啊！今天你随手扔个瓶子，丢个烟头，明天可能就有别人扔别的东西，砸着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啊！法律的红线已经给咱们划清了啊！高空抛物不是道德问题，是违法问题，记好了啊，是违法问题啊！找不着肇事者，小区和全体业主啊都得买单。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啊，杜绝窗外抛物，好吗？往天上吹泡泡除外。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某个学校操场上一段撑伞画面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质疑啊，说女教师撑伞是为了讨好校领导。之前学校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打伞的男女的确是父女关系。5月26号的下午啊，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又向记者证实说，该局已经调查了，确定两人不是父女关系。这名男子呢是一名退休返聘的老教师。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啊，操场上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在操场后边有一名女教师为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是视频的发到了网上啊，很多网友就热烈讨论了啊。有网友质疑说，女教师撑伞那这是不是讨好校领导啊？后来啊，这个视频拍摄者小黄告诉记者，这视频呢是拍摄于5月25号的上午，学校呢是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学校。事后啊，他收到了一名自称是视频中撑伞女子的回复，对方解释称啊，他撑伞并非搞特殊啊，是因为个人体质原因，暴晒呢会头晕，而且当天啊他是生理期的头一天啊，而且还发着低烧，身体不适。身旁的男子呢是年过60的一位退休返聘教师，
当天啊，他在操场旁边见着这位先生啊，这个汗流浃背，出于尊老之心，才一步帮他打伞遮阳。这事儿最闹心的就是各大新闻媒体，不是之前是你学校自个儿说的人家是妇女啊，这怎么跟我们这满嘴跑跑车呢啊？其实啊，这样简单的一个新闻事件反复的翻车啊，反复的反转，其实这个报道的这个编辑还有记者啊，是有很大一部分责任的啊。之前我做这个行业，你别看现在我做主播台播节目啊，我又不是没跑过新闻，我不是没下过一线啊。这种事情之前我们也见得多了啊，以前是要严肃处理的啊，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些新闻啊，大伙儿也要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高考536分，捡漏上北大，你敢信吗？有朋友说了，哎，我知道你那536分上北大也不是不可能，有的地方那个分数线低，河南，河南、山东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吧。536分捡漏上北大，人家不光捡上了啊，人家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最近啊，这个捡漏上北大的小赵啊，发文纪念7年的北大之旅正式结束了。2019年的时候，北京大学在河南省国家专项招生8人，小赵呢以高考536分，仅超过当地一本线34分的成绩，卡位第8名，被北大提档。这一次低分提档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北大以其高考分数过低，恐难以完成学业为由，3次申请退档，均被河南省教育厅强硬驳回。最终，因为校方退档程序不合规，小赵顺利入学。2023年，小赵本科毕业，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研究生。2026年的5月份，小赵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他表示，后续打算继续深造读博。那话怎么说来着？所有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自己最争气。还想着退档，北大又怎么样？不想来我们清华。

0: 朋友们刷短视频喜欢看什么内容啊？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什么呢？看各种这个相亲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去描述一下他遇到的一些奇葩的相亲的情况啊。说杭州有一位33岁的男士啊，33岁男士挺好啊，工作好，家境好，作风好啊，在相亲路上熬了8年，加了近100个微信，线下见了35岁。本来以为基数够大总能成一个吧，结果呢谈婚论嫁遇到伏地魔啊，张口就要100万的彩礼，还明着说不退不嫁，全拿来给初中的弟弟买房。好不容易换了一个00后的女朋友啊，吃顿饭就像进了一个闺蜜陪审团，喝杯酒都有检察官拍桌子啊，这不是约会，这是闺蜜垂帘听政啊。最诛心的是，其中有一位尝试交往的女子啊，28岁的小白兔，天天玩示弱式 PUA 啊。什么叫示弱式 PUA 呢？你不懂我，你明知道我会生气你还做，错哪儿了？不告诉你。男子很崩溃，每一段感情自己都用心经营，但是大多都撑不过半年。他只想找一个能一起吃红烧肉盖饭踏实过日子的伴侣，怎么就这么难呢？找对人的确不容易啊，这实事求是啊，找对人确实不容易，所以说也不要太催着年轻人去搞对象去结婚，对吧？宁缺毋滥啊，你说你找一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喽！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好听的、耐听的歌，看看能不能进入到近期你的常听歌单里面。我们上半节呢是这种比较动感的节奏，

来自于 Mika 的 Celebrate。 有 Mika 的歌迷粉丝就说他的声音是能够忘却烦恼的魔音，的确他的音乐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他给自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做了一个混音的版本重新来发行，很有生机勃勃的气息。总会有这样一类的歌手，包括 Mika， 包括旅行团乐队，他们的音乐呢都会有很标志性的风格，会让人感觉到轻松放松。旅行团乐队他们很特别，他们唱生活，唱温暖，没有太多的戾气。周末玩具这首歌曲的主唱，然后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就给他一个注解，对这首歌说，在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在上海老租界骑行，在伦敦的博物馆穿越古今，这些呢都是行走在世界各城市有过的一些经历，也是成年人眼中都市人们的周末玩具，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节奏让大家保持到孩子那种独有的玩的状态。

0: 播。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是比较动态的，有节奏感，鼓点很强烈的歌曲。那到了下半节呢，就会偏向于静态的歌手。我们之前了解的胡夏呢，是比较羞涩的，暖心的校园系的歌手。之前唱的像那些年，像燃点，都是很年轻心态的那些歌。但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就是翻唱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只比他的年纪小3岁。想想当年的胡夏，可能是在童年时期经常会听到妈妈来唱这首歌，在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不少音乐人也是受了家里父母的影响，听老歌然后再创作。就比如说大家会非常熟悉张学友的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就是音乐人李伟松啊，当年在听电台的时候，然后想起了他妈妈哼的一个旋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走了花儿也哭了。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创作了这样一首大红的歌。那胡夏呢，大概也是把脑海里面那个经典的旋律再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

瞬间感觉他好像成熟了，从校园系踏入到了社会系的歌手。总会有一些老歌，他在一些年轻辈的歌手口里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会有老一辈的歌手、前辈歌手他们来演绎新的单曲。有一位歌手万芳，由他自己作词，然后邀请到了好朋友黄韵玲来谱曲完成的《夏天的秘密》，给年轻女孩的这样一首亲情歌。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碰头，为了这一首歌，彼此想要什么样的情绪都是心领神会，非常默契。女性创作人加女性歌手加唱给女人的歌，给你来听听《夏天的秘密》。

万芳来演唱到夏天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是眺望远方。给你来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呢，是搭配到了一部剧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冯唐同名小说来改编，很浓厚的青春感。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呢总是听过一些音乐组合的歌，而他们这些音乐组合出道的艺人呢，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呢没有组合的名字那么的响亮。比如说凤凰传奇，你能第一时间想出两位叫什么名字吗？而且呢在这个组合慢慢的有了各自这个人呢有了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其实也会就是被大家总是说，哎，他不是什么什么组合里面的谁谁谁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 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歌里听世界。

张国荣无心睡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无心听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如聊车的广播节目，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在双休期间正在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这会儿正在开着路上的，或您停在哪个地方正在刷抖音刷到我了，或停在哪个地方的听广播听到我了，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此时此刻在抖音的公屏上可以直接留言了啊。感谢邯郸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众多网友，你们好，也欢迎来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来直接公屏留言。马上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的艾瑞泽八的这个 Pro 和艾瑞泽八两款车哪个好？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吧。对于艾瑞泽八来讲 ，Pro 针对人群是更加时尚、更加年轻的人。那艾瑞泽八主打人群是相对来讲居家一点的啊，这样的人群可能会更好一点点。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如果说你是打算预算有限10多万块钱，那你希望这车里面屏幕大一点啊，氛围好一点，那你应该是买 Pro 这个版本的啊。如果你希望车内的屏幕呢能够连啊，就是我副驾驶也有我欣赏的，你买虎八。虎八照顾的是全车人的感受，那虎八 Pro 呢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员的相关操作啊，各方面的啊。这么说吧，虎八 Pro 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以驾驶为尊，那虎八呢是以家庭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感觉啊。但这个观点只能说说来听一听啊，但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讲，观点仅供参考。来看一下朋友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小鹏 P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市区到底该怎么选择？这么跟你讲吧啊，领克10主打的是插电混动啊，小鹏 P7 主打的是纯电动，就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如果你市区开的话，你充电很方便的话，你讲就是上下班代步的话，你可以考虑纯电动的小鹏 P7 啊，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小鹏 P7 和小鹏 P7 加该怎么选择呢？你仔细看一看两款车的外形不太一样，小鹏 P7 呢我理解呢还算是能接受，小鹏 P7 加有点

不能接受啊，就是那个尾巴，你那个尾巴不像是轿车，你知道吧？那个尾巴像是 SUV。所以从审美来讲，我觉得小鹏 P7 可能还能接受啊。小鹏 P 加需要你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审美。另外一个小鹏 P7 加那车，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哪天你倒车不小心碰到哪儿了，你说你自己修灯得修多少钱呢？啊，这么说吧，啊，安师傅，我重点是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领克10这车啊。它是以油车为主，帮你省油啊，然后呢有电的辅助。但如果说像按说我就是充电方面，我就要买纯净的、干净的，买纯电的啊，小鹏 P7 OK。安师傅你好啊，请问一下，双门的宝马430可以买吗？不可以，不符合咱们中国人对生活的概念。老百姓什么是日子？日子是哪是一个人过的呀？你买个双门宝马，你不是自己过日子干嘛？对吧，你再怎么的你也带上自己的老爸老妈出去玩，好，那你说你往哪塞啊？后排能塞下吗？那个那根本的不行，是吧？不符合要求，就算你没媳妇儿，你自己爸妈你得带着出去玩吧？那你说怎么做这个？不说爸妈吧，你说自己养个大犬啊，这你都闹腾，这个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买。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送 Ultra 怎么样呢？一年15000公里，一年15000公里。首先一个啊，送的 Ultra 这车呢，确实啊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型，预算有限，150000左右啊。然后呢，基本上你要的东西它都给你安排上了，无论是门啊还是造型啊，电池不说了，它的悬架也不说了啊。但是有啥说啥，这车呢很多人吐槽，这个价格的比亚迪有特点，噪音比较大。哎，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充电方面盘它没问题啊，就这么简单。哎，感谢哪里的汉中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我家里面倒是不缺车啊，如果家里不缺车的话啊，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到，我马上毕业回国啊，毕业回国是要买这个啊双门宝马的朋友啊，40的预算封顶是50，接受二手，平常真喜欢跑高速去旅游，还有啥好推荐的吗？那你这种情况买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这个价格，而且你这个年纪，难道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这个价格，这个年纪。而且马上回国，你要的感觉应该是保时捷能给的，贵的买不起。当然你说，按说我买个二手，你买二手的话，你买卡宴，这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味道啊。哎，或者是呢，你说那我们路况很好，跑高速，全程高速，你可以考虑一个帕美，二手的帕美，因为你可以接受二手吧，50都可以的，50-60万都可以的，能接受二手的话，帕美可以考虑一下嘛，对吧？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元这车怎么样的？元，你问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感谢坐车的童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播为什么会推保时捷呢？也很奇怪啊，在整个油车体系里边，保时捷的各款车呢，它还是比较保值的啊。保时捷无论是像 Macan， 还像这个我们讲这个卡宴，还是讲这个帕美。在整体的油车体系里面，它是比较保值的，这也挺奇怪的。你从来没有人说保时捷养护便宜，不敢这么说。啊，这它应该算是相对于豪车里边走的还比较稳的车了啊。问到不懂电车，想入手一个，听说元性价比很高，元有元 UP 和元 PLUS。这么说吧，你预算多少？你预算10个，那你元 UP。你说按说预算12-13个元 plus， 哎，是比亚迪的话呢，整体来讲啊，体系庞大啊，它的售后质保各方面能做得很好。哎，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油车虎九27款的跟宋 ultra 对比，选哪个呢？这就是关于能源补给方式的纠结了。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一年的养车成本能接受多少？比如说安师傅，你说我一年跑10000公里，油钱我只能接受到5000块，那这个虎九你算了，别买了。然后安师傅，我一年跑10000公里，我油钱我真的能接受到10000块，那我觉得虎九非常适合你。
夏友鹏，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极插电混动的顶配和哈弗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呢？你问的是方程豹太极和猛龙。太极这车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 别开叫方程豹，它跟越野一点关系没有。猛龙这车好赖轻越野没毛病啊！你说安寿，我买的车就是城市用，我不越野。好，你买谁？买太极。安寿，我轻度越野，出去偶尔去玩一下什么的，你闭眼冲猛龙 Plus， 两款车区别很大呀，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一下，那您推荐哪个呢？坐车的土豆。哎，土豆这位朋友，您是恩施的吗？我爬个楼，爬你个楼，圆呐，那入手圆的话，一定是买圆 Plus 嘛，对吧？来，问到帕美，其实我了解过啊，这个价格二手，它年限都4年左右了，后期保养维修成本挺高的。如果新车感觉的话，有什么轿车是吧？新车40万左右，40-50万的，那我觉得可能奥迪又更适合你了啊。新款奥迪 A6 了解了没有？啊，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奔驰的 E 级了解了没有？这种感觉应该比较适合你刚大学啊，你是刚出国留学回来，而且很多出国留学回来的朋友买车的话，好像有些车在目录里边可以省一部分的增值税。具体情况你可以咨询相关的留学的一个部门啊，因为有的人呢回来之后呢，他是有指标的，留学生买车，在国内工作啊、创业什么的，他买车有一部分费用是不用出的，这部分情况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这种留学的相关部门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湖北首购标致408怎么样？您是就是408，还是408X？如果说408，你说安师傅，我预算就10个，我希望动力强一点的，我希望这车空间大一点的，没毛病啊，408，没毛病啊，就是你要10万左右落地价嘛，没毛病，铁子。嗯，了解了 ，A6 改完款不好看啊，这个 E300 有点老，所以看了一下430啊。这个你了解一下啊。另外，留学回国就业政策你了解一下。你像纯进口车好像没有政策啊，合资车才有相关的购买的一些什么税费减免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感谢青山问到408，408我刚说过了，预算10万，要求动力要比什么这个轩逸强啊。比这个桑塔纳强啊，或者比那个朗逸强啊，那你我觉得408很好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张宝，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不要换频率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

0: 引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在国外留学即将回国的朋友也在咨询车话题，谢谢你们的信任啊。本节目在晚上七点工作日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咱们直播间，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说那想买二手的星脉或者二手的揽运怎么样的？那这么说吧，你的预算买揽运的话，估计年代可能要长一点点啊，星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么这种车的话呢，我反而不认为，不建议你去买，因为这个路虎啊，它的有些品质可能还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了。那你要讲原汁原味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保时捷啊，保时捷还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说真正懂车的朋友来讲啊，要买相对好一点的车，一般还是首先会考虑保时捷啊。那感谢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及这个吉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寿你好，请问一下 H10 比路虎卫士和普拉多靠谱吗？ H10 你拿它跟路虎卫士来对比，然后路虎卫士又拿来跟普拉多对比，这是怎一个脑回路啊？这是不是买车？你这样啊，就是说你拿这个买卫士的钱，你都可以买五台六台这个 H10 了，长城哈弗的 H10 啊。这个是怎么个比法呢？行，我们不说钱的事儿啊，我们只关心车本身，好吧？啊，我知道你不差钱，你反正有钱任性嘛，我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那这三款车放一块的话，如果说你要讲智驾啊，你要讲它智能啊，讲这个屏幕啊、大屏幕啊、隔音呐、智驾呀这部分的话，那一定是 H10。现在无论是油车在国内，还是新能源车在国内，最大的卖点啊，除了能源补给方式之外，那必须是大屏幕，那必须是各种雷达，必须是各种智驾，那必须是各种氛围啊，必须是各种大空间，那这你必须拉满。那相对高端一点品牌的话，像路虎卫士的话，可能它那个你人机互动，可能还是慢点劲儿这个。啊，还是这，但是你要讲舒适啊，这个还得是卫士是吧？那普拉多你就别讲支架了，这个，那这好什么好讲的，这个是吧？就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了啊。哎，好了，谢谢。这个预算还是买这个挺尴尬的啊，想网上又对对，是你这价是有点小尴尬。你这个价格里边，聪明一点的都会选择奔驰、宝马、奥迪啊，因为四五十万这个价格，更多人如果买纯油车的话啊，首先考虑的还是奔驰、宝马、奥迪。哎，也感谢这是哪里的朋友，中山的网友，一位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也感谢这位顺头。

头桥头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年5000公里啊，锐界 L 纯油和汉兰达纯油该怎么选择？谢二师傅，一年就5000公里是吧？如果说你对空间没有太强要求，如果说你对车内的氛围啊，什么电子氛围没有太强要求，你对车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流线型没有太强要求，闭眼冲汉兰达。说安师傅呢，我对颜值有点要求，你买皇冠陆放，对吧？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一年才跑5000公里，你的丰田的汉兰达或皇冠陆放这车基本上放不坏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锐界 L 不好说，万一哪天门抠不开怎么办呢？哎，哪天大雨怎么地的，那门开不开了你怎么进车里呢？你到北方去，好，一场冰雪过来，哦，门开不开了这个啊，那你我个人观点还是买这汉兰达或皇冠陆放更适合啊。来，感谢来自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大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的，咱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啊，请推荐一款长途旅行高速要稳，同时还得有四驱，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低的车，谢谢安师傅。你就是没说价格，长途旅行高速要稳还要四驱啊、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要低的车。那你这样吧，你去买个瓦罐的奥迪 A6 怎么样？哎，瓦罐的奥迪 A6 这个进口的，你看可不可以？高速很稳，四驱很适合长途旅行，旅行车嘛，啊，确实有一定通过能力，啊，油耗呢也比现在很多很多车呢要低，很多这个大排量点的是要低一点点。你看这个行不行？你也没说预算。那再有呢？再有的话，高速稳一点的，还有四驱的长途旅行的。那你说 SUV 它哪有几台这车说 SUV 高速很稳的呀？高速稳的还得是轿车呀，轿车还是要讲旅行，那不就旅行车吗？那你说是不是这理儿？是这理儿啊，还要点油耗低。你说你都喜欢跑高速，还要买四驱，你还在乎油耗低？那干什么呀？没必要了啊！油耗低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同样说一下，如果说像你这种用车环境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一个像类似于纯电动的没必要，你买一个什么插电混动增程式也没必要。你经常跑长途的话，你买个纯油车真的很有必要。经常去旅游啊，纯油车方便。一天到晚的，比如说今天累得不行了，还要担心着在哪儿充电的问题，还要担心这点儿是快充啊，是慢充啊？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充电桩，好家伙，被人占着在。这就是电车啊，新能源车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尴尬，你说。所以说旅行啊，玩的是心情，你不要因为充电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是吧？看过没有前两天那个新闻啊，一个开这个50宏光 mini 的啊去充电，结果发现充电位置被人占了，就说那哥们儿他充电位置他占了，他也没充电，好家伙，一怒之下把人车给砸了。那什么心态，这是，是吧？那这确实也是一部分新能源车主所面临的尴尬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走不动了，没地儿挪了，得充电，就得这儿充电了，就在这儿充电，发现有人他就在占个车位没充电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长途旅行的话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18年的 BQ40 这车怎么样？2018年的 BQ40 这车不怎么样，别买。那一个智能化谈不上，第二隔音谈不上，第三个这车我没有猜错，一定是去刷过锅呀，玩过泥巴呀，爬过山呐，玩过沙子呀，是吧？2018年的，而且都98年时间了，你买什么 BQ40 啊？你这个年代买二手车，你哪怕你买个荣放耍一耍，没耍明白，那你说我荣放也无所谓，你买个 BQ40 是怎么回事？你这个不对呀！啊，你这想法不对，这不车龄都8年了，你还想买个所谓的硬派 SUV？ 你买这真不对，我跟你讲。来，感谢生活什么什么什么80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同步在聊。

同时咱们也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个小姐姐，25万预算买纯电小米苏七，这车怎么样？25岁想买纯电的小米苏七，我有什么理由说不怎么样呢？我觉得25岁女孩子苏七她确实有着让你心动的地方啊。第一个，车里一坐啊，那种氛围啊，那种氛围灯啊，跟着这个我们说中控台两边那个氛围灯条啊，音乐一放啪啦啪啦跳啊，跟着这种这个门啊，这感觉啊，跟着车的流线型啊，跟这个车的这种造型，你甭管它是怕不怕美什么的，你不管这个，你甭管什么保不保时捷，你不管这个，你重点是这价格你买这车啊，你再看这车的一个我们讲人机互动是吧，你跟他一说话那声音，哎哎啊你好，那小声音好听是吧，没有理由25岁女孩子不买这车，没有理由啊，想买买对吧，没有问题，可以的啊，不用一天到晚被什么主播带节奏。有些主播在网络上天天啊，他不说小米，他说小米法务怎么怎么地，一些主播那肯定是吃的什么东西了对吧，卡嗓子了啊，各种说小米这个不好小米那个不好，没必要啊。这有些时候啊，在网络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他一般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肯定是拿那个好的钱了。哎，你要想明白啊，所以网络的东西啊，你只是看看热闹，呵呵呵一笑，嘿嘿完事了，吃个瓜。真正到自己买车的时候呢，一定是按个人所需去买。现在的新能源车，你就把它当成个数码产品啊，当个手机也好，你当个大平板电脑也好，你把它当个数码产品。像笔记本电脑各有各的买法，各有各的品牌，手机有各有各的买法，你看你需要什么嘛，你不用很纠结对吧 ？OK， 那油车你可以纠结一下，没有问题。我经常讲个例子，如果说哪天油车品牌没了，全是新能源，咱们节目不能叫做安师傅说车，叫做安师傅说数码。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还是现学区，我还是现学研究数码才行啊，因为我对数码啊、平板啊、笔记本啊、什么手机，我这我不行，这个我研究吧，慢慢学吧，怎么办，时代潮流嘛。这个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氪007顶配和小米的这个什么小米什么那款车啊，跑哪儿去了，和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啊？这样吧，你的问题我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或者是在广告时间我单独回复你。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任何车话题您可以在广告之后来跟我继续聊。同时咱们在广播直播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进抖音直播间直接公屏留言回答您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喜欢这档节目，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

0: 口鲜，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来看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还在现场等我呢吗？刚才广告时间走了一圈啊。安师傅你好，我准备下手极狐的 T5， 跑高速最远的是150公里，那哪个版本相对适合？具体有哪些优惠？优惠你不问我啊？优惠你真别问我这车啊！对，我跟你说一下，如果说是每次单途高速150公里啊，极狐 T5 啊，跑高速的需求，什么版本更适合？基本上就这一个问题，对吧？我是这样跟你讲啊，买极狐 T5 呢，你是勇气可嘉。说实在的，买勇气可嘉。为什么这么讲的？我们先把这事儿先说大一点，然后再给你回来回答你的问题啊。极狐现在在开始玩啊这个换电技术，那极狐的换电技术呢，很多人说不敢用。它准确说是宁德时代和中国石化以及极狐的共同打造。什么意思呢？以后极狐想走的路线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提供换电支持，然后场地由中国石化提供场地支持，极狐来生产车啊。所以说这个换电这部分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极狐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可能以后在全国各地啊，只要是中国石化的口子啊，都有这个换电技术在里边，这个挺有意思啊。但是那你说，那我就想买这个极狐 T5 可以吗？可以的啊。如果说你高速经常跑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它的那个应该是标的是1215啊，那个版本的增程那个版本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一个增程器这波你不用特别担心，北汽毕竟是做发动机，它是很厉害的啊，这也无需过分担心了。只要不担心什么保值率，只要不担心这车的一个当地的售后质保啊，这部分你买它可以啊。极狐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品牌，我曾经经常在广播里比喻说，法系的标志雪铁龙在油车体系里面的被忽略的情况，跟现在 T5 叫极狐有点像。哎，是这么回事啊。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我还要爬楼看你们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宋 L 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啊，思域Type R 这车好玩不？买思域 Type R 的朋友，我不懂什么意思。就是你买新车的第一个，国内买不到，基本上你要走纯进口的，要这个日本纯进口过来。第二个手动挡的，40多万买个2.0T手动挡，啊，纯油的。然后呢，空调什么的，包括你的中控屏，你中控没有屏幕啊，这个什么炮筒仪表盘啊，40多万。这就是你这事儿他说不清了，除非什么呢？说安师傅，我就是有啊，有籽儿，对吧？

你20几万你买个陆放，哎，你怎么没买玉器啊？没买豌豆外，哎，你没买安慰塔，没买这智戒啊，智戒可能不够，你没买这个问戒啊，或者是上戒没买，哎，你怎么不买那个吉利的银河 M9 呢？啊，各种问题问你懵，你知道吧？反正你得有百口能辩的能力，你就买皇冠陆放没问题啊。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宜昌本地听众通过抖音的方式跟咱互动。暂时呢，咱互动平台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通过抖音互动的，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摄像机和导播台被拎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我的节目暂时是通过抖音来互动的。感谢心连心和心心相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新款的霸道跟 BBA 该怎么选择，谢谢。也就是意味着你说当时我想买个霸道啊，想买普拉多，又看了 GLE， 原先 GLE 价格也很便宜，也是50几个60这样啊，要奥迪 Q7 也那样嘛，是吧？或是买一个这个宝马 X5 也差不多这一个价啊，彼此反正差个五不到十个左右吧，都能接受。这个综上所述啊，看你买车的目的是什么。普拉多这车真能开得住20年，宝马 X5 20年的车的好像没看到哎。GLE 开满20年的好像也不多啊，这个或者是奥迪 Q7 开满20年的，没有看到。霸道我倒是看到了，有这个10大几年的还是有的啊。对，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刚才您给我讲 T5 我没听明白，如果下手这款车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考虑呢？你想买增程是吧？增程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我出个主意啊，对空间有要求啊，你别打我啊，E-Pi 008。E-Pi 很好的车，你们不信啊，要了解一下E-Pi，也是一个被品牌耽误的车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东风生产的，就是不买怎么回事呢？啊，你东风的啊，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他不买，东风的这个风行啊，东风的这个不买是不是 ？OK 哈，啊，东风的就神龙公司生产的，他也不买。啊，这我们讲那个风云的啊，风云不是啊，风云是这个奇瑞的啊，或者这个啊风光，风光还要买两台，啊，东风的小康卖的好，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东风那个E-Pi卖的不是很好，而且E-Pi要出个 M8。我说E-Pi M8可能会比E-Pi 008多10个左右，呵家伙，网上说你这怎么就不能多10个呀？怎么着这是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启的 Q05 这车能入手吗？有什么优缺点？我跟你讲啊，新能源你的预算10个左右落地的纯电的新能源，还500多公里的，那这样的车型你买车的目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遮风。挡雨还有点智能科技在里边，至于什么隔音呐，至于什么更高阶的智驾呀，你不要想这些东西啊！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那 Q5 非常适合你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好不容易买个新能源，我花10个左右买的，希望这车啊续航又真实啊，能跑500多公里，空间还得大啊，最好给我安7座，这车呢得全景天窗带天幕。这车得那 L2+级 L2.9级智驾啊，还得是华为赋能的这样一个座舱，那而且呢这车呢你隔音得好啊，那车里边而且没什么味儿，是不是？结果你花10万块钱买个新能源，你像话吗？这个，哎呦，花10万元左右买个新能源，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对吧？就很多人买电动自行车是一样的，按说我花了5000块买个电动自行车，哎，这车它遮风挡雨吗？那我怎么回复你？我这回复不了。哎，那3000块或者10000块钱电动自行车，这车隔音怎么样？那你得问头盔呀、啊。

来感谢6138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就当我说相声的啊，单口相声，还是那句话啊，听咱们节目的很多人真的他不是为了听车来的，是来听我的叫巴拉巴拉巴拉啊逗他笑来的啊，行，没问题，甭管什么原因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就开心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出门前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啊。来看问题，下面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么如果家用的 SUV 二选一的话，虎巴和合资 SUV 该怎么选择？哎呀，非常了得了，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终于有国产车和其他这种对比了。他首先点了虎巴的名字，然后后面是其他，你看自豪不自豪，骄傲不骄傲？请问虎巴和其他怎么选择？而且是其他的合资 SUV 啊，看你要什么。作为奇瑞来讲，你不得不说它的售后质保团队啊，它的品牌啊，这样一个忠实度，它的这个对于老客户的这样一个答谢啊，回馈年底的什么各种什么年祝宴呐、啊动不动组织什么踢足球去了啊，去哪玩去了，免费的你知道吧，这都是奇瑞车主经常享有的。你想想，你开的是豪车，你的豪车俱乐部里边有没有经常组织什么年祝宴呐、自驾游啊，组织是彼此互相认识啊，甚至相亲都快了，我跟你说。那人其实有人企业文化在里边呢，人厂家要求的啊，还有售后质保啊，咱先不说车，先说这个企业文化啊。对，而且对于老客户带新客户，新客户也会变成老客户，那对于老客户来讲，那个答谢很实际的，真金白银的那种。对吧 ?OK, 好。再说到车啊，这个那虎巴和其他，那虎巴这车的卖点，第一个，它有点像合资车里的丰田或本田的感觉。你说丰田它有多好呢？智驾不行，这那你能说半天。你说它都有多不好呢？它也不是，奇瑞就是这个感觉。你说它多好，它多好，它反正它也就那么回事，不好吧，它也还那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反正你看，你预算就十多个的话，你有虎巴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吧？哎。你买吧，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 V9 这车能买吗？智界 V9 啊，鸿蒙系统，鸿蒙智界，就是说这个ITO 啊，这个不是 ITO， 不好意思啊，就是鸿蒙啊，由奇瑞和这个华为打造的智界 V9 能买吗？能买，预算40个。啊，然后呢，想买一个这个鸿蒙加持的啊，能买当然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补一句啊，就是说你买这车，你的钱可能是本来是想买房子的，或买其他的物件的，结果挪来买这车了。本来预算就20几个，就你花40几个买这车就要划不来了。买车不应该成为负担，这个是前提啊。买车是绰绰有余的情况之下啊，我购车预算就是40个。然后我是在40个里边挑这个挑那个挑那个挑那个，哎，挑来挑去，你说买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说预算就20，我往上顶一顶，顶到40买 V9， 那真没必要这个。那你还不如去买个奥德赛呢。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看问题啊，20万以内的 SUV， 2026年买纯电好还是买插混好呢？家里有一台旧油车啊，想置换。如果是这台车你是置换而不是在添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买油混更适合。那买油混就插电混动可能更适合，因为你家里只留一台车，很明显买纯电动真的不适合。纯电动这车你在家里，除非你有这种想法，我经常呢以后出远门，我通过租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样的出行梦。那你有这种预算和想法的话，你可以买个纯电动放家里用。你说按说我这从来不租车，我觉得租车车里脏，我就希望自己的车啊。那你的这种把车卖了然后再填一台的话，买混动的更适合。安手你好，请问一下，40到50万的话 MPV 想弄个纯电动的商务接待，买 MPV 啊，这个千万不要买纯电动的。但是你要商务接待，首先考虑腾势第9。 北京公户正好摇了个新能源指标。哦，北京的公户摇了个新能源指标。我顺便问一下，你在北京摇新能源的这个指标是不是相对容易一点点的？让我们生活在宜昌本地的朋友自我的陶醉，羡慕我们不羡慕你，你羡慕我们。我们上牌想上一上车买了，零费用上牌啊，100多块钱上牌，那不需要资源费什么，不需要摇号。宜昌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对吧？哎，啊，看了 EM9，感觉差点意思啊。嗯，排了3年，然后才摇到个新能源号牌。北京排了3年，才摇了个新能源号牌。那油车号牌在北京要等多久啊？纯油车号牌，我们也跟您互动一下，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也了解一下啊。就是纯油车的话要等多久呢？啊，对呀，而且还每年都有纳税指标哦，每年在北京还都有纳税指标，排了3年，排了个新能源号牌。那也意味着你在北京的话，你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你得是先拿定主意，然后开始排号，对吧？排几年，你别到时候把这新能源号牌排到了，你说哎呀，我想买油车。啊，他说了，说在北京要拿油车号牌，那就是要靠什么？那就要命的事儿，是不是？对对对，要那。

好了，我们了解了，感谢来自北京的网友，谢谢你啊，分享这么多东西，让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也算是这个大饱耳福和大开眼界了，谢谢您啊，谢谢您，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你车买了，哎，记得自驾第一站先到宜昌来，曾经宜昌主播也跟你互动过是吧，也感谢你选择宜昌来做你的旅游的目的地，欢迎你。感谢666来直播间，欢迎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 ,ES6 置换这个 ET5T 这个玩法靠谱不，安师傅非常不靠谱。这怎么未来换未来，这怎么回事呢？未来的 SUV 换成未来的旅行车，这怎么个玩法，这是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这换法不对啊，非常不正确。你的未来 ES6 的话你继续开着啊， ET5T 的话你就当曾经喜欢过是吧，谁还没有个白月光，你一定要跟白月光在一起吗？那不一定啊，是就算你现在蓝颜知己，你能一定要在一起吗？不能。主播安达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车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有自己的白月光啊，你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什么蓝颜知己啊，那不，你有感觉可以，但是别迈出那一步。明白了吧，这就是生活，生活跟买车是一样的，铁子们。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市区到底好不好开，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讲好开吧，讲直线加速，那油门踩着舒服，那个发动机那声音舒服，2.3T 10AT 那感觉真舒服，那好开，那是吧，男人喜欢那油车那种感觉，不，嘿，舒服。但是如果说换到小姐姐手里了，哎，咱们停个车吧，完蛋了，这怎么弄啊，这车你说这不好停车，太大了这车啊，而油车呢它这，而且它又没有太多什么超好的智驾辅助，什么人先把车人从车上下来，让车自己挪位置，自己停进去，你做梦吧你，还哪有这好事，没这好事啊。另外咱们车，哎，这会儿咱们车两边门进了，我这从哪儿下车呢，你可能估计八成要从天窗下或从后尾杆下去，那人新能源，那我就可以遥控进车位啊，是吧？这部分的话，那它是不是他们的啊？但是讲机械性质、机械结构，福特真的不比谁差。福特2.3T 发动机很优秀的，福特各款车很多车都用这个2.3T 发动机。福特10AT 纵置平台10AT 也很优秀的啊，福特横置平台8AT 也很优秀的啊。所以说讲福特动力总成没得说。但是讲福特的其他什么油耗高啊，他真有的说，讲福特这个不学好啊，学什么大屏幕，这真有的说，这个什么隐藏门把手，这有的说，这个不行，这个啊，反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 YC，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得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最后呢，依然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主播甄选推荐，主播安达甄选推荐速吸鞋。喜欢去玩水啊，外出旅游是吧，徒步什么的，来咱们这款鞋呢，重点159块钱起，它速干对吧，它对脚是有很好的保护，它是这个做工品质的有保证啊，它的名字叫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159元起，这些价格你正儿八经买个好的户外鞋能买不到，这你到咱们这儿看看对吧，怎么看呢，去哪儿看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打开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的商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关键词儿啊，你就找这个速吸鞋这三个字儿，或你找鞋也可以，速吸鞋也可以啊，来找到咱们159这款主播安达正在推这款，您先大概了解一下，哎，你觉得哎满意了，您再考虑咱下单，来咱盘一个对吧，你不满意你不盘，人这个也提供这个无理由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们赶下去了解一下啊。Hello， 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懂不懂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Okay. 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资料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飘然。

飞的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他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奇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活出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0: 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生如夏花，此生尽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他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恨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往往自我纠缠的人容易陷入一段黑暗的过往。但好在朴树走了出来，沉寂多年之后，他更多的反观内心，保留本真。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岗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地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夜晚，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当的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闷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 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皲裂，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庞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儿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竟是大烟炮，尿尿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的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疙瘩已经冬天了，9月份入冬，10月份下雪，

0: 眼下都11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2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冠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招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 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十三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十三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十三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职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宽容有时候就是忘却，学会忘却，生活才会快乐。宽容有时也是忍耐，忍耐能够使灵魂安宁，退一步，天宽地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乘2米和2米乘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连自己都能被感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我们经常会讨论起某个人的时候，会说起他的高光时刻，其实乐队也会一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叫做皇后皮箱乐队。听到这首《云烟》。

0: 接下来时间交给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有的时候我在听他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股海风正在吹过来。这个出生于三亚的姑娘有一种天生的乐感，而且呢她创造的歌曲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有的人会说你的歌词有语病啊，像那英呢有的时候还学不会她的曲子，是怪咖还是天才，有的时候只在一线之间，只要你足够喜欢就可以了。接下来请出苏运莹，这首歌名叫做《时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也经常这样吗？总是会听到一首很喜欢很喜欢的歌，但是时间太短了，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机摇一摇，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James Broken Streams。

都在寻求着自己舒适区的突破。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女生，她们也在寻求着，之前她们的状态都是以小清新的状态，民谣的歌曲出现。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房东的猫，她们的突破，歌名叫做《银河低厅》。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我们的妈妈辈也会喜欢这首歌？银河地听，来自于房东的猫，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1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北门外正街，北往南方向，东湖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1: 那些
1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觉得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而有些歌曲总是能够把这个脆弱填补起来，就像尹武的那首《我爱你》，以及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来自于康姆士乐队的歌曲，歌名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就连歌名都很温柔，对不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这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是毛不易《城市傍晚》，没有想到这一首由毛不易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作品依旧是这么适合。你将听到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最近我的身旁有好几个朋友，他们的生日，我觉得蛋糕的味道很好，有机会能为朋友来庆祝，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到的是金玟岐，这首歌说不定正好今天你或者你正在生日的朋友也能够接受到这种祝福，来自于金玟岐，生日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8: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9: 都比金枕贵啊。
7: 对，
9: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7: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8: 而且包五房。
9: 而且是吃、
7: 啊、
9: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7: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9: 对，
7: 就是、你
9: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7: 对，
8: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7: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8: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7: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8: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7: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8: 咱们是5个人

0: 吃了三个榴莲。
1: 对，
0: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他基本上三房多一点儿。
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了，
0: 对，
1: 那价格别挑了，
2: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十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1: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2: 几房几房？
0: 是
2: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1: 人均对
2: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0: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 主要是小商品。
0: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1: D604，
0: 还有
1: 凯文。
0: 对，
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 嗯，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啊，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1: 对，
0: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 塑料筐子，
0: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0: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0: 凯文
2: 有一个怡宝
1: 特产的，一个凯文，
0: 对对对，
1: 一个红虾。
2: 叫
1: 是没吃红虾，
2: 吃红虾
1: 是D604，还有
2: D604，
1: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1: 什么巨贵巨贵、
0: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0: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0: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0: 推
2: 带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码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那要说到怡保的话，其实怡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 对，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0: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 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

0: 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对，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1: 也是短短
0: 特别可爱，
1: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 服，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4: 下面是小圆饼干，
13: 对，
14: 上头是
13: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14: 我小时候吃过，
13: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4: 很久，
13: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4: 生活习惯。
13: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1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4: 啊，
13: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4: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13: 好幸福，
14: 回到小时候。
13: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4: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13: 因为它流汗。
14: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13: 消耗的比较多，
14: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13: 没有，
14: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 都没胖。
15: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14: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15: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4: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13: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15: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13: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4: 的，
13: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14: 嗯，
13: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14: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13: 嗯，这个不是，
14: 哦，
13: 嗯，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4: 马币
13: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14: 对，
13: 那个地方是
14: 就有点像大巴扎，
13: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
14: 嗯，
13: 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
14: 嗯，
13: 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14: 它是个眼罩，
13: 对，
14: 有重力的那种，
13: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4: 哦，
13: 然后
14: 压住你，
13: 是有薰衣草香味的，
14: 嗯哼，
13: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
14: 哦，
13: 嗯，然后我
15: 设计
13: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4: 对，
13: 嗯，然后呢
14: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3: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嗯，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
14: 嗯，
13: 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
14: 嗯，
13: 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
14: 嗯，
13: 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4: 是一种叶子，
13: 竹编包，
14: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3: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4: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3: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4: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3: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
14: 嗯，
13: 然后里面
14: 70多块钱，
13: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
14: 嗯，
13: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4: 对，
13: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4: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3: 没买够啊，
14: 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15: 子，
13: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4: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3: 不是说我们追
14: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3: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是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4: 生活
13: 场景，
14: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3: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15: 的
13: 专卖店，
15: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3: 对，然后它里面
15: 墙上的历史啊什么的，
13: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15: 啊，对，
13: 的那种展示，
14: 嗯，
13: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4: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3: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14: 嗯，
13: 只是我们初相识，
14: 对，
13: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4: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 盘它。
13: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4: Pavling。
13: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
14: 哦，
13: 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4: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13: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7: 爸，您慢点儿。
1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7: 等你。
3: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

0: 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是呈现了我们啊中老年朋友的非常多的风采，还有才艺的展示，还有幕后的花絮故事。而5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是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的上演精彩好戏，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新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3: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4: 我们作为年纪，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舞引领展芳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城关注。
5: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6: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7: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号，宜昌兴山高铁第二阶段静态验收工作开启，为宜兴高铁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竣工验收的关键环节，验收质量直接关乎高铁后续运营安全和可靠性水平。宜兴高铁起自宜昌东站， 经湖北省宜昌市五家岗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

运行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3小时，武汉至重庆最快有望4小时直达。日前，5家港区正式发放稀有卡。据了解，这次共投放10000张，5月30号首轮发放了3000张，每间客房限1人领取，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日内有效，涵盖的景区包括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清江方山、百里荒、三峡九凤谷、天龙湾8家4A级景区。记者从引江补汉雾渡河段施工现场了解到，5月31号，江汉平安号双矛盾 TBM 掘进已经超过了5000米，成为引江补汉工程全线首台突破5000米掘进里程的 TBM， 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5月31号在浙江市体育中心落幕。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宜昌光源电业代表队获得赛事冠军，爱能体育、鄂西地质、之江金润园、凌云集团4支代表队同步晋级总决赛。至此，本届赛事片区赛全部结束。6月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已发展到35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主要集中在长阳、之江、当阳等地。5月29号下午，5家港区张家坡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姥姥的药箱近1000家捐赠仪式，现场向150位老人赠送了常见药及家庭小药箱，护航老人用药安全及健康。今年6月，西石高铁将正式通车，该条高铁途经西安商洛实验3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实验高铁。通车后，西安至武汉将会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比目前少花1.5小时左右。西石高铁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武西高铁的收官段，国家八纵八横扶银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武汉市商务局、武汉市财政局、武汉市税务局日前发布公告，备受关注的微信平台有奖发票入口已完成开发，于6月1号0点正式上线。武汉市有奖发票、支付宝、抖音、京东、微信4大平台全面贯通，为市民消费者带来更多便捷化的参与体验。5月29号，位于襄阳市保康县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6标12号平洞，随着预制管片安装完毕，汉江该拓号硬岩掘进机成功穿越长达457米的黄化断层段，标志着全线重点控制性高风险施工段被成功攻克。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1号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州和进县巴以布鲁克镇，随着发车的汽笛鸣响，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了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当天，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全线通车。当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各地抢抓近日的晴好天气的窗口加快收获。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截止到5月31号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其中《给阿莫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
随着暑假的到来，目前已超过50部影片

0: 定档2026暑假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洗澡这件小事对失能老人来说真的是大的难题。90后的张龙，他曾是房地产行业的创业者，父亲呢突发脑梗住院，就让他看见了这个隐形困境。老人怕麻烦子女，怕摔着，怕生病，把对干净的渴望咽进肚子里。而如今他投身老年住浴行业，把移动浴室搬进老人家中。在创业的两年里啊，很多瞬间让他动容。一位失语半年的奶奶洗完澡说出了谢谢，而他的儿子当场落泪了。一位阿尔茨海默症爷爷入水的那一刻笑得像个孩子。而2024年人社部将老年住浴员增设为养老护理员职业下的新的工种。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个90后老年助浴员在银发经济里找到了新赛道的故事。
2: 我们终将老去，但我们希望老去的时候也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今天你服务的每一位老人都是在为未来你的父母甚至你自己攒一份体面和尊严。
3: 我叫张龙，今年46岁，然后是一名老年助浴员，然后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年了。
2: 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专业、尊严和被需要。
4: 小张哈，他见过了哈，我们给你测个体温哈。
2: 我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创业了9年，2023年的话，公司无奈关停，30多岁，不知道以后该往哪儿去。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的父亲突发脑梗住院，然后在医院陪护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失能老人洗不了澡，扶不动，怕摔澡，怕着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洗澡这件习以为常的小事儿，对于失能老人和他们家庭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4: 好，你给他开上个，换个名儿。
2: 刚开始做的时候，以前的朋友还给我开玩笑，说我从张总变成了搓澡工。但我想说，养老护理不是伺候人，它是专业的照顾。我记得有一位90岁高龄的奶奶，然后是全失能，卧床1年都没有说过话。然后我们第3次上门服务之后呢，她突然支支吾吾地说了2个字谢谢。她的儿子当时我记得就红了眼眶。而让我真正震撼的其实不是那句谢谢，而是后来她的儿子告诉我说，她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干净，卧床之后呢，让她难受的不只是病痛，还有就是不干净了。其实很多失能老人不是不想洗，而是怕麻烦子女，于是对把这种干净、舒服、体面的渴望全都咽进了肚子里面。其实这种自我消音，我觉得其实比身体上的失能更让人心疼。
4: 奶奶，你是不是不舒服？没啥子啊。
2: 很多人觉得养老行业是夕阳产业，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他不一样了，他们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我的团队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有3个90后，2个95后，那么全国养老护理员的缺口现在是超600万，那么年轻人的占比可能还不到5%，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那个养老界的后浪，虽然人少但是能量大。3年后，我希望我们能在更多的社区建立起服务点，然后10年之后，我希望这个行业不再是不体面。我希望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提到助浴师，就像提起护士、康复师一样，觉得这是一份值得被尊重的职业。而我可能还服务在一线，也有可能在培养更多的新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5: 开嘞，
1: 在银发经济的浪潮下，养老服务啊，正在从生存刚需迈向品质选择。像张龙这样的年轻人也正在打破偏见，用专业守护生命的尊严。我们终将老去，希望我们老去的时候也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今天你服务的每一位老人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攒一份体面。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夏勉尊曾经写过一则关于李叔同的轶事。那个时候，李叔同在宁波，最早是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夏勉尊见了他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李叔同却道，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这大概便是活得通透的人，不管身处在哪种境地，都积极适应，既看得开也不矫情，哪怕是凡俗小事也能体会其间美好。对他们来说，红尘万事皆美善，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将要跟大家一起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来自于夏勉尊的《世间没有不好的东西》。文章里的方外有，便是写下了名诗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
4: 心境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有聚居了好几日，他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折纸。我得知就去望他，见了我他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里的。我说那家旅馆 不十分清爽吧？他回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出说再看机会，即我兼请，他也就欣然答应。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舍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粉破的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背，再把衣服卷了几件做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脸去。我忍不住了，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来福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几乎是要变色而坐的盛状，叮咛喜悦地把饭滑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来福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类了。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盛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他却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我家和他寄寓的春舍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我说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他回答，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嘞。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来福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儿，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来福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来福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习的成见所服，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照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凡为实力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

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关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和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与他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五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前只知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第一人、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李叔同，而今天透过夏勉尊的文字，我们又认识了一个通透豁达、不拘小节的李叔同。也正如他曾经写下的名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那我们来一起读吧，接下来的文字来自作家周国平的一篇著名散文《论人生》，文字简明，思想博大，情感丰富。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通透地旁观自己的人生，做命运的朋友。
2: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时间之时，激起生命的浪花。人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功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

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佐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刻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他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人生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呢？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过？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人一生当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
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生活细碎，偶尔一地鸡毛，随时保持清醒真的很难，不如顺其自然，保持通透的态度和处事哲学，变得平和而温柔。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首先我们来了解6月2号晚到3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一定要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在今天的民生直通车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医疗专家下基层，健康送到家门口；陪伴装进礼物盒，趣味体验暖童心；2026年宜昌城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调查结果揭晓；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医保商保双目录调整，三不明中成药将从医保目录中清退，以及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成为历史，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稍后的热点快评当中，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在重拾耕读中感悟知行合一。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8号，武汉协和宜昌医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18位骨干专家走进秭归县中医医院，开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巡回医疗义诊活动，以健康服务为纽带，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身边，解决群众看病远、问诊难的问题。
7: 本次巡回义诊设置了泌尿外科、骨科、儿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科诊疗区域，从细致问询到精准诊断，专家们力求让每一位现场求医的群众都能揣着问题来，带着放心走。
8: 我们带来了15个学科、18名专家来到秭归县中医院。那么这些学科的选择还是考虑到秭归县域的疾病发病特点，针对它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遴选和派出了相关的这些专家。
7: 专家号主动上门，不仅有效化解了山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困扰，也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9: 对我们病人的非常方便，特别是在医诊中对我们说的病情和我们需要吃的药都蛮好。
10: 以前那个感冒以后呢，有这个鼻窦炎，今天呢通过医生专家看到以后，又去查那个原来 CT 拍成的照片，就给我详细的做了解释，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我们身边，使我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
7: 义诊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结合典型病例与当地医生进行分析研讨，进行业务培训，助力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11: 我们通过针对性的一些策略来帮助我们秭归同道，来更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泌尿专科的诊治能力，使得我们的诊治理念、我们的技术服务能力能够留在这里，使得这些当地的百姓能够不出现就能够得到市里面就诊一样的

0: 付的一个能力。
1: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武汉协和宜昌医院围绕重点疾病和薄弱地区精准补齐短板，让顶尖技术管理理念打破地域限制，辐射至基层，通过常态化的巡回医疗、远程会诊和技术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2: 我们讲做好协和医院对鄂西南的医疗资源下沉和对口帮扶的堡垒和枢纽，未来将和秭归县人民医院、中医院进一步加深加密合作，从而使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有所提高，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
3: 儿童节里，玩具和零食都曾经是不可或缺的标配惊喜。但如今随着育儿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用陪伴式的礼物来装点孩子们的节日。
4: 走进儿童公园的童趣嘉年华，处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纸飞机大赛、折纸青蛙跳远等传统游戏区域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这些简单的游戏不仅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让许多80后、90后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
5: 以前我来这里是空荡荡的，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好玩的游乐园，我在这里也很多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4: 充满童趣的游戏不仅给孩子带来了别样的节日体验，也让家长们找回了童年记忆。
6: 因为平时上班比较忙嘛，然后儿童公园本来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来的地方，就是带着他找找自己的童年，然后又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玩的，
7: 体验一些各种各样的游玩项目。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跳跳的小鸡，这个以前都是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玩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接触过，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还有拥抱大自然，体验一下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吧。
4: 以温情陪伴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既充盈了节日的仪式感，也让今天的快乐加倍。
8: 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不希望就每个周末都窝在家看电视啊，打打游戏啊就过去了，我希望在外面玩一玩，那多有趣啊。
9: 孩子觉得他很开心，我也觉得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4: 从物质礼物到精神陪伴，儿童节礼物的变迁折射出家庭教育观念的进步。当家长放下手机，走进孩子的世界，共同创造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或许就是送给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礼物。
3: 同样是为了给孩子一份特别的节日体验，六一当天在铁路坝小学的校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热闹开市了。
1: 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布置摊位，摆出创意招牌，将图书、文具、手工作品、闲置玩具等商品摆放整齐，热情地招揽顾客。校园瞬间变成了一个热闹的迷你市集。
10: 要请憨憨的姑姑，因为我们是挺小的学生，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贩卖快乐，分享快乐。
1: 市集上交易的既有孩子们制作的手工，也有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小老板们全情投入，有的大声吆喝，有的仔细算账。交易的不仅是简单物品，更是孩子们对价值的理解和分享的心意。
11: 今天我卖的都是我自己在网上买的材料，自己手做的一些东西，小扇子和冰箱贴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元素，希望它能给买来的同学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一共卖了25块钱，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我还是挺满意的。
12: 卖了很多东西，有我家里不要的积木，还有海螺之类的东西，卖了70多块钱，我准备
1: 这小小的社会实践里，孩子们不仅体验了定价、推销、计算，更在实践中学会了沟通与合作，理解了旧物循环利用的意义。
13: 一共卖了17元回来了，刚才买了一支笔和一本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可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交换，这样就可以帮助别人了。
14: 让孩子们走出课本，当一回小老板，定价、推销、算账，全凭自己动手，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劳动，创造价值，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通过交换与买卖，让旧物焕发新生，在孩子心中种下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种子。我们相信，协会给予，才是六一儿童节最深层。

0: 的快乐。
1: 今年5月31号 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 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近日宜昌市疾控中心公布了今年5月开展的

0: 共场所入口处设置有禁烟标志，其中公共交通场所和医疗机构做得最好，其次是银行。39%的公共场所入口设置有灭烟处，其中公共交通场所做得最好，其次是医疗机构、银行。67%的公共场所内部设置有禁烟标志，公共交通场所和医疗机构做得最好，其次是银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同时，84%的公共场所无烟味儿，75%的公共场所无烟蒂，77%的公共场所无烟具，89%的场所现场无人吸烟。同时满足无烟味儿、无烟蒂、无烟具、无人吸烟四无标准的公共场所比例为65%，其中银行做得最好，其次为医疗机构、机关事业单位、网吧较差。此外，12%的公共场所设置了室外吸烟区，89%的烟草零售点无烟草广告，64%的烟草零售点有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标志。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宜昌城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将以问题为导向，紧盯回落指标补短板、强弱项，聚焦网吧、餐厅等薄弱领域，全面补齐入口禁烟标志、灭烟处、室内禁烟标志等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压实场所主体责任，完善控烟制度与劝阻机制，全面提升工作人员控烟履职能力，强化烟草零售点常态化监管，严守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法律底线，杜绝烟草广告反弹回潮，健全公共监督与长效管控机制，鼓励市民监督举报吸烟行为，推动控烟工作从标志覆盖向实效管控深度转型，全面缩小行业管控差距，实现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全面提升，也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共建无烟环境，共享健康生活。5月31号，2026年第二期体育公益日全民健身公益培训活动在宜昌市体育公园、滨江公园、市体育场正式启动，射箭、门球和瑜伽三个项目均顺利开课，120名市民免费乐学运动技巧，畅享健身的快乐。据了解，今年体育公益日活动经前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培训项目，最终确定门球、滑板、CF 综合素质体能训练、射箭、匹克球等12个项目，全年共开展4期活动。除了本次第二期活动外，第3期在7月上旬举办，第4期在10月中旬举办。每期活动启动前，也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公众号面向市民报名。市民可关注报名时间，自由选择需要培训的项目，按时参加即可。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接下来是新政速享。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落地以后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3: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

0: 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在本次医保药品目录的调出环节，还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这个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能保障民众用药安全，也能更好推动中成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另外，记者还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4: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割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针对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应对说明书用药转向了主动规范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经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5: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3: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6: 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1: 近年来，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3年增幅达15%至20%。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了50%。不过，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存在着认知误区。专家表示，儿童临床试验有着严格的安全前置要求，都是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3: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5: 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3: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

0: 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1: 儿童的药物临床实验是不能作为首发实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实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5: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走出教室，走进田野，播种、施肥、采茶、除草，大学生们体验农耕之美，稼穑之间，正悄然流行。一段时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开展耕读实践，引发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评论，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耕与读是经常相提并论的两件事。勤耕与读，半农半学，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求知态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教育专业化水平提高，耕与读渐行渐远，如今不少大学生对耕作比较陌生。当知识获取越来越依赖多媒体手段、智能化工具，年轻人和真实世界之间隔着屏幕，缺失了不少体验。知识与体验割裂开来，无异于让人在空中楼阁学习世界如何运转，这是现代教育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耕读教育回归，补上的正是脚踏实地这一刻。中央民族大学113名学生到河北农场劳动，有的女生穿着白帆布鞋下田摘毛豆，起初小心翼翼，很快就顾不上脏不脏了。北京大学学生在教学楼前种植物，遇上一场大风，差点前功尽弃，只能重新来过。庄稼不等人，天气不如人意，这些在教室里难有深刻认知的内容，到泥土中一学就会。不过，耕读不能仅仅停留在体验农活上，耕与读相贯通，才能真正凸显价值，提升育人志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做法颇有启示，学生们在小凉山的茶园劳动半个月，白天采茶走访村民，晚上一起阅读《摆脱贫困》等著作。当书本上的理论和脚下的土地对接起来，一名同学感慨，和土地人民相联系的学术研究才更有生命力。如此耕读更易转化为学生的心灵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当然，耕读教育走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留意的不良苗头，有的学校将其简化为一两天的参观体验，流于拍照打卡等形式，有的学校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今天摘茶，明天插秧，后天磨豆腐，看似丰富，实则浮光掠影。一名高校教师坦言，我们在考虑缩，不是缩短时间，而是缩小范围，学生不用体验那么多，在一个村子里待住就行，关键是要扎得深。一个深字道出了耕读教育的要害，深度比广度更重要，必须追求穿透力。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育人的初心不能忘。耕读传家本质上体现着知行合一理念，创设条件，完善机制，突出实效，让学生在田地感受四季轮回更替，在村庄读懂时代变迁，耕读教育的价值与潜力难以估量。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学校周边的通压力暂时不大，基本上是平稳顺畅的。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排行的通行路段。首先是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现在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在山河园路的门前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城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也在西江国际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中南路城东大道商圈来关注到的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现在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此刻龙康路在湖堤街的双向，尤其是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会在这个路段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长。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经过龙康路要往一马路和湖堤街方向行驶的车辆呢，车行缓慢。再就是西泠一路方面，此刻西泠一路往珍珠路的方向，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前，流量还是偏大的，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车行缓慢。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即将放学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继续，收听到的
1: 干嘛呢？
0: 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有两天没让大伙看了，有点害臊了呢。一时间就感觉好像下面好多人在看着我，一下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大家呢，视频号直播间啊，今天又可以重新看到我们了。打开恶意俱乐部，对不起，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里头可以直接点击观看，同时可以评论留言区来分享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预计6月2号的晚上到3号，我市呢会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

0: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是
0: 过程累积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的小时雨量是30到6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对 Super 王说，不是说下雨吗？一觉醒来太阳昂昂森。今天早上天气的状态确实凉爽啊，就是该出太阳那会儿呢是阴雨，就是阴天的状态，然后会让你感觉到今天一天应该会伴随着阴雨绵绵，结果今天下午这个太阳呢着实让很多朋友有点出乎意料了。但是听到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和降水，而且这个强度比较大，大家今天晚上晚归的朋友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雨水对您出行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明早上送孩子上学以及上班还有赶路出门的朋友们要提早规划时间和出门线路了。
0: 是，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您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对，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好物，今天给大家上线的依然是对于爱运动爱健身平时喜欢穿搭休闲一类的朋友非常友好的一双 Nike 的Warmery 18跑步运动鞋。
0: 是，昨天是专门去查了一下，知道了吧？就知道它的正确的发音了，对吗？
1: 反正我就是拼读嘛。
0: 拼读。
1: Warmery
0: 。怎么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
1: 本来很洋气，
0: 期待了，
1: 听着很接地气啊。
0: 哎，但是我们的价格确实接地气，
1: 老便宜了。
0: 正价呢是大几百，但是现在的清仓价只要369元，而且每人限购一双。库存告急，手慢直接无。
1: 是，每人限购一双，大家都很美，所以一人只能入手一双。
0: 哎，
1: 不好笑吗？啊，好，这双鞋呢上脚挺轻盈，而且夏天大家都知道穿鞋子和挑鞋子一定要选那种比较透气的不闷脚的啊。这双鞋子它就属于这种网面的材质，透气性直接给你拉满，上脚也特别轻盈，包括日常你有这个慢跑啊还有日常的快走啊散步的习惯，穿上它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不压你的脚面，而且它的足弓处也还会比较贴合，长时间穿着也不会累的。鞋底呢是属于这种耐磨耐滑的一个材质，包括你像你在公园里遛弯散步啊，城市道路里面出行啊等等，都能够轻轻松松来应对，日常穿着呢也足够的省心，比较的耐磨一些嘛，耐磨的防滑，穿搭起来呢它也是属于那种很百搭的类型，像一些牛仔裤的休闲裤，包括你穿搭呢是一种平时休闲风格的 OK、然后你平时如果运动一点的穿搭呢，穿上它当然就更合适了，运动服短裤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这就是健身服，就运动氛围直接拉满，
1: 必须的，
0: 不管是跑步还是在健身房撸铁锻炼，或者是上班通勤逛街出游，就全场景都可以 hold 住啊。
1: 是，
0: 再来说下价格，这个奥莱的一个清仓的特价，价格是抄底了啊。
1: 对，
0: 3到5天急速发货，
1: 没错，
0: 3到5天还叫急速发货，
1: 3到5天就我跟你说，很多有些这种需要你抢的
0: 啊，对对对，
1: 起码7天以上才能
0: 给你发货。你看我们都限购一双了，
1: 对啊，
0: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还送给各位6元的运费险，购物零风险，库存的真的不多，热门的尺码是分分钟断货，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下单，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1: 是，
0: 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直接来搜索一个耐克，搜索耐克，
1: 对，
0: 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0: 那么下单之前，你也可以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赚的积分啊，咱们可以直接在商城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不要浪费啊。
1: 没错，听到大家。同时各位呢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想要下单购物之前先找到客服，你可能会领到不同金额的优惠券，虽然儿童节的优惠过了，但是全新的一个优惠季节呢也马上即将上线了，具体的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购物之前先找客服领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放学的高峰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虽然持续在上升，但是目前来看到学校周边呢还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有轻微车辆缓行的路段，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当接近西陵一路路口的时候呢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现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对位同样是排过了港城路。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流量还是在持续的上升。另外就是来自中南二路啊，此刻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门前，还有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方面，那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整体的通行

0: 压力不算太大，上行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有排队，现在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大家可以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了，也欢迎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2: 对，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就回复一就可以了啊。
0: 对，咱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来聊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对于早些时候早些年喜欢上网或者接触网络比较早的一批网民朋友来说，应该算是一份回忆杀，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2: 你说到早些时候，
0: 哎，
2: 若干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看论坛的，
0: 看论坛，没错，看论坛的。
2: 你也刷吗？刷
0: 论坛啊，
2: 论坛
0: 也看，但是从来不写。因为以前上网不像现在网速这么快，那种拨号上网特别慢，而且网费又贵，我记得是3块钱还是5块钱。

0: 绝大多数95%以上的人都是打《仙剑奇侠传》这种单机游戏的。
1: 啊，对对对，那时候我在家里打过，那以后就再不玩游戏了。
0: 你把它重拾一下，你现在有很多攻略可以查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呢，极少数的人会在网吧里面拨号上网，然后那个时候会看论坛，然后会聊 QQ 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说到论坛，5月30号，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发文了，说自2026年的6月1号，就是昨天，天涯社区将正式的恢复访问。然后说到呢，天涯的重生正在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
1: 啊，天哪，听到这个都还在的时候，内心就会想起三个字，都挺好。
0: 哎，然后昨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分享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
1: 就那些年的记忆，
0: 哎，对，
1: 还有那个曾经的精神家园，
0: 对，
1: 它都将重新打开大门等你回家。
0: 是的，其实作为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网络论坛啊，天涯社区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上网的记忆。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上网很多朋友会在网络上去找一些论坛，天涯应该算得上是比较早的，哎，就是大众认可度比较高啊，或者在里面互动性比较强的一个论坛和社区。包括像早些年我们逛到的贴吧啊、播客，包括空间，还有后来所使用到的一些一系列的软件，比如说像 QQ， 像大家呢有时候可能会去打理那。
1: QQ 空间、
0: QQ 农场，什么占个车位、投个菜，
1: 那些我都没玩，
0: 没玩。
1: 但是 QQ 空间呢，我主要是用它来储存照片、
0: 相册，
1: 对，相册
0: 啊，
1: 播客
0: 有
1: 播
0: 客，
1: 记得那个时候还写过播客，除了博客以外也写播客，
0: 写播客，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后来慢慢的有了这个微博，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时不时的在微博上去看一下热搜啊，还有最近的关注的一些大小事啊等等。不仅是这些，还有一些我记得以前还用过像大家提到的校内网，什么人人网，还有那个叫什么九游城市之类，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论坛，在里面你是你，大家都不知道你就每一个人是谁，在就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你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位置，你可以去种地，一上来就种地，你可以就换，就是
1: 你可以偷菜，
0: 你可以打工，
1: 你可以去偷菜是吗？
0: 那个时候就开始想着怎么挣钱打工了啊，然后就比如说你可以买辆什么车，我记得那下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和朋友们在一起就登录账号啊，
1: 然后一起偷菜，
0: 对，偷菜，然后抢车位啊，今天一睁眼睛看你的车位被别人占了，
1: 那些我还没玩过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
0: 对，
1: 就是从前泡论坛、刷贴吧、打理 QQ 空间，
0: 对，
1: 写播客的日子，曾经有没有占据了你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是，
1: 我们回望一下青葱岁月，哪一个老牌网络平台，装满了你的上网的回忆呢？
0: 对，或者说各位曾经你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你浏览到哪些的平台会多一点，使用到哪些会多一点？刚刚我们提到了像什么 QQ 也好，什么什么各上论坛也好啊，还有就是一系列的博客啊，到后面的这个微博啊，等等等等一系列，一定会承载着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
1: 说到找账号，我有一次无意中啊发现了我的微博的账号，不知道是被盗了还是什么原因，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发了很多的那个帖子，但并不是我发的。
0: 那这个就 很
1: 被盗了，
0: 应该是被盗了。
1: 后来我就把它找回来以后，就一条一条删。
0: 你为什么不注销它呢？
1: 对呀，为什么没注销呢？
0: 那可能上面有些回忆想要留存一下的，所以不舍得全都删掉。
1: 我为什么没有注销呢？我就一条一条的删，
0: 就是
1: 删了很多。
0: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说到天涯又开放了，然后在萌种同门群里有朋友说账号都找不回来了，然后还有说到账号和密码，阿豪说了，说关于账号关于密码我有话要说，他说。就在昨天，这是前两天啊，他说就在昨天我用了10多年的 QQ 密码丢了，于是我就申请了找回密码，申请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十多年过去了，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梦想是什么。他说
1: 最初的梦想，
0: 他没有那么高，他说我随便就写了个钱房子，又写了车子，工作全错了啊。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看来我丢掉的不只是密码，还有当初的梦想。以前真的，现在说实话，就是这种通讯手段越来越方便，你基本上有一个手机号码，你就可以找回你所有的关联、与之关联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以前真不行。

0: 你忘了你什么设置问题？
1: 嗯，会会会，
0: 真找不着。
1: 对，我甚至还设置过我们家狗叫什么名字。
0: 嗯，就是你会设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对，
1: 对，你如果设置什么梦想是什么，你可能梦想只是阶段性的
0: 啊、
1: 嗯。我们家狗叫什么名字？生日是哪一天
0: 啊、嗯？对，
1: 像这样的，
0: 对
1: 闭合性的问题没有那么难的，不是那种开放式的问题。
0: 嗯、是的。啊，所以咱今天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吧，回忆一下曾经早些年所上网的一些记忆啊，逛的什么论坛也好啊，贴吧也好啊，还有包括大家使用的 QQ， 我相信，那些年用 QQ 的这个作为社交手段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你的网名、你的 QQ 的个性签名、你的头像啊等等等等，现在你回想起来，可能都会觉得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么非主流的一个名字。
1: 那时候就流行非主流，
0: 火星文非主流就流行这一个，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以前的微信名还叫散步的猫猫呢，
0: 嗯，
1: 散步的猫猫。
0: 我以前的，
1: 后来那个账号我就不太用了，
0: 我
1: 觉得有点太矫情了。
0: 我以前的微信名还真想不起来，但是你大家现在啊，你今天即便想不起来了，你往前去翻，还能够翻到你以前曾经用过的什么各式各样的名字、头像之类，你只要你找都能找得到。
1: 是
0: 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突出的，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门前，下行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滞留排行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的下行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滞留，队尾排过的港城路，进城的港澳路三院轻微的车辆缓行。同时呢，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来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的长江广场车辆缓行。再就是在城东大道五家石小的门前啊，现在依山郡这个路段上面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了解到的是港窑路，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这个红绿灯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大连路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沿江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好，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那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在杨岔路啊，此刻夷陵大道杨岔路的门前现在要出城的进城的方向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上面，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杨岔路小学以及宜昌市第十一中学的这个放学的门前，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陪你回家路上17:36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今天和大家回忆一下曾经那些上网的时代，就是那个过往的岁月吧。然后

0: 像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缥缈虚无，这把念对了，念对了。
1: 怎么说？
0: 他说梦想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的。
1: 嗯啊，确实啊。
0: 嗯，所以千万就是关于以前说密码问题答案的这种，千万不要问这种开放式的。
1: 对，
0: 对吧？
1: 一定要是一个闭合的问题，
0: 闭合的问题，
1: 对，或者是还是否？
0: 嗯。然后他又说，他说以前上网网速特别慢，包括玩过抢车位、天涯啊等等一系列的早期的这种网络上网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给我们分享。
1: 我来读一条留言
0: 啊，
1: 有一位小伙伴说了，天哪，我的天涯账号还能找到吗？当时里面有好多帖子，爬楼可以爬10000多楼，
0: 我的天。
1: 然后前几年打开我的相册，
0: 嗯，
1: 问题是最爱的人，我输入了老公、前任、前前任，我爸妈的名字都不是。
0: 我感觉在吃瓜一样。
1: 哎，有没有可能是自己？
0: 不可能。
1: 嗯，
0: 应该是不可能吧。要是自己的话，他应该第一个说的是自己，应该第一个想到是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确实像在网高峰群里，微笑说了，天涯论坛已经重新开放了，然后。说到了刚点开就很多人挤爆了，然后说账号和密码都不好找，说当年因为是不需要手机号绑定，只需要邮箱验证，结果邮箱密码给忘了。说到邮箱不得不说，就是可能相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是 QQ 的邮箱。那么 QQ 的邮箱呢，各位，如果你经常用的话，你会发现呢，最近这几年它 QQ 邮箱出来一个独立的密码，就是你本身你登录 QQ 的时候呢可以点击邮箱直接登录，现在不行，你需要重新给你的 QQ 邮箱再设定一个密码。我就曾经一度的因为找不到自己 QQ 邮箱的密码而就是感觉到很恼火，就 QQ 邮箱单独的一个密码你要重新设置。
1: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用你的 QQ 邮箱了吧，
0: 发送一些邮件确实就是很麻烦，
1: 找不到密码了，
0: 真的很麻烦。
1: 你找到密码你还得好几步啊。
0: 对，真的很麻烦。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建哥说，博客当初我可是有几万的粉丝，你看博客就是以前用的博客，微博应该是在博客之后的，它就相当于是把以前的博客大家呢长篇大论的在网上写一些自己的所感所想啊写出来的文章，后来慢慢的把它简化了一下，可以压缩一下，换成短平快的一些传播的方式啊，短平快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后来慢慢的就逐渐取代了博客。我觉得以前其实微博包括这种微博的形式刚出来的不仅仅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新浪的微博，好多都有微博，包括 QQ 也有，好像这 QQ 叫说说吧。啊，就腾讯的嘛，腾讯的，然后还有这个网易的，好像也有啊，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都有啊，特别特别多。然后再来看九香说了三论，就是三峡论坛嘛，啊，三峡论坛还有铁血啊，这个应该都是很多朋友以前会用到的一些，包括像美美满满的妈妈也说三峡论坛，应该三峡论坛我不了解啊，应该是咱们宜昌很多朋友从小长大的一个记忆在里面。
1: 我也没什么印象，但是天涯、猫扑和西祠我记得。
0: 就猫扑好熟悉，西祠我不知道。
1: 对，你看大王让我来巡山就说了，说对啊，就天涯、猫扑和西祠啊。志明也说了，天涯的长帖很精彩，猫扑是大杂烩。
0: 然后
1: 飞爷说莲蓬鬼话娱乐八卦。
0: 哎，以前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种，你千万不要觉得天涯就是一个论坛，大家呢可能在上面讨论一些就是关注到的一些事儿啊，来发表各抒己见。其实天涯里面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就是后来的文学的一些就作家也出来了，就会在上面连载嘛。
1: 你看嘛，看一下啊，神仙也就说了，我原来最喜欢看蛇从阁的宜昌鬼市，
0: 你看看很有名的，现在你去搜宜昌鬼市在网络上还是很有名的。然后志明说原来拨号上网的时候聊天室是真火爆，那确实那个时候人们这种就是
1: 很新奇，
0: 对，也很新奇，然后这种方式的也不常见，也很少见，应该说
1: 人人网以前就是校内网吗？后来改名。

0: 我六个月亮
1: 啥的，是怎么升级的呢？
0: 就是你登录的时间长，它根据你登录的时间，星星
1: 给你自动升级了。
0: 对，星星进化到月亮，
1: 是不是还可以看谁去什么谁到你的空间里去给你留言了，对不对？
0: 对，那不是流行吗？以前说欢迎到我的空间来踩一踩。
1: 我不太想去你的空间，
0: 我
1: 踩一踩。
0: 我说踩你干啥？我就还去踩你，去踩一踩。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他是在。他是在我们是读书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到我的空间去踩了一踩、后来我隔了五年以后才知道
0: 踩回去
1: 隔了五年之后我才看见
0: 以前对以前那个 QQ
1: 倒也没踩回去就是才知道这个事儿、
0: 以前的 QQ 空间流行一个叫什么就是别人哪些访客来过
1: 啊、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作为
1: 你可以看到谁的访客、哪些访客到你的空间去过
0: 来过
1: 然后你去别人的空间呢你还可以把那个痕迹、
0: 删掉
1: 删掉好无聊啊
0: 还要删掉
1: 好无聊、
0: 欢迎大家吧来说说看那些年上网的时候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吧说说看参与互动啊你可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里面来留言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家长朋友们6月27号和28号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呢其实在上个周的周末就已经开始启动报名了、有些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给孩子有些呢这两天还在咨询还在问怎么报名还有没有优惠我跟大家说啊这个6月27号和28号两天的挑战赛的是任选其中一个半天当中的一场报名就行然后现在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还能够享受到一个拼团两人拼团吧对吧两人拼团的拼团价立减20元的优惠所以各位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去体验去感受去探索去超越的话抓紧时间来了解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没有这个团购价的时候再去报名啊然后再就是提醒家长们一下就是如果你已经成功报名了一定要
1: 进赛事群
0: 对进赛事群啊一定要进赛事群随时了解赛事的一些相关的动态比如说对比如说这个是应该还有一些涉及到温馨提醒吧
1: 是
0: 吧
1: 他就是选服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因为他的款式是有些修身的尺码是比较正的啊、正码、所以大家在选择衣服尺码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选大一码
0: 卡马网大牌
1: 胖一些的可以选大两码
0: 是不是这么
1: 是的卡马网大牌、
0: 卡马网大牌
1: 如果卡马了就拍大一到两码
0: 对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回复 DS
0: 对
1: 来抢占名额
0: 是
1: 找到我们就可以这个顺利的报名了啊
0: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记得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7: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8: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回来各位，17:51，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上升之外，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方面，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同时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有2-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西坝上桥之后，前方滞留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轻微的车辆排行，目测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就是体育场路的胜利四路路口，队尾也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的港窑路方面，进城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城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而出城呢也是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此刻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名都，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万达商圈的东山大道江海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就是沿江大道的这边啊，在万达商圈门前沿江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夷陵长沙大桥过江方面，从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这个通行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桥面上的通行速度，现在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的港窑路青岛路路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在金东山的门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二路。另外一个从大连路经过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同样珠海路要往青岛路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而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滞留，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54，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OZ 啊，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他说把大家的留言发言一看，我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只用了 QQ 空间，其余的啥也不知道。咱俩差不多，你不 low 啊，就是。QQ 空间也确实是为，其实你可能以前也用过其他的平台，只不过呢，QQ 空间的使用率比较高，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会让你印象深刻一点。
2: 投入的精力比较多，
0: 金钱也比较多。
2: Q 空间还需要花钱吗？
0: 装扮呢？这儿种个花，那弄个草啊。
2: 我从来没有在 QQ 空间里面
0: 你
2: 做投入，
0: 你那投入肯定是别人送的。我记得 QQ 空间好像有人可以送，我记得就是给你送个什么。送点什么礼物啊，装扮，要不然有 QQ 空间不可能都一样。有的人好像
2: 主要是我的 QQ 现在都不怎么用了。
0: 你快去看看吧，谁踩了你？
2: 谁踩了？
0: 然后还有啊，刘雨木说天涯最厉害。他说当初听天涯了，基本都已经财富自由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天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志明说，原来大学都有自己的 BBS， 就论坛嘛。清华的水木年华很有名，是的，要不然怎么能成立乐队那么组合嘛？确实以前的时候，还是通过这些论坛啊等等，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然后所以说你才会发现那些年上网的时候，尤其是从这个打单机游戏那个时代，逐渐慢慢过渡到开始接触到网络，即便是拨号上网啊，即便是那个年代呢，打字还是像鸡爪子一样一个一个。我这是说
2: 满满的回忆啊。
0: 我就是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这个我们以前叫微机课嘛，就是微型计算机课。去了之后老师让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背那个叫什么五笔啊，什么王旁王什么青头什么兼五一土什么十寸与王。一点都没记得，一点都没记得。

0: 我现在特别佩服那些五笔字打得好的人，五笔打得好的人。
1: 小人姐嘛，
0: 小人姐，
1: 他就用五笔。
0: 齐飞的五笔打得也特别好。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他也用五笔。
0: 他拼音他不会打。
1: 不会。
0: 我跟你，
1: 你就趁他不在吧，不听节目吧。
0: 不信我就在我们公用台电脑上，我把拼音输入法删掉，只留五笔，你啊不把五笔删掉，只留个
1: 拼音，
0: 你看他会不会用？
1: 他会不会用我不知道，他肯定会发脾气。看一下啊，有朋友说 Q 空间很花钱的，
0: 真的
1: 背景音乐还有那种挂的花啊、主题啊都要钱
0: 啊，所以我就怀疑嘛，怀疑可能有的时候会是别人送的，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你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就是用五笔也好，用拼音也好，打字这个事儿，再多说一句。然后还有就是延续到现在，手机输入法上面，有些朋友我特别佩服那些用笔画输入的朋友，就是你打开手机，你哎来你给我打几个字，把手机给你看，这啥我看不懂，就是
1: 笔画，
0: 它是笔画输入，我就搞不懂，
1: 用的比较少，
0: 用的比较少。然后再就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人。逐渐上了年龄的表现有几种，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输入法用九宫格而不是用全键盘的输入。
1: 嗯，
0: 完了，我十年前就已经老了，我一直都用九宫格的输入方，我觉得比较方便一些，比较简单一些。
1: 嗯，我也是
0: 啊。
1: 你看啊，共同美好说玩个偷菜啊，连那个瞌睡都没有睡。
0: 嗯，对，因为你偷菜，
1: 就是不是老惦记着几点钟要去偷菜？
0: 对，
1: 不能白天去偷吗？
0: 他有，你的菜种下去，
1: 嗯，
0: 他有成熟时间，
1: 哦、
0: 你到了点儿你不熟不偷，
1: 你不收
0: 就被别人偷，
1: 到底是收还是偷？
0: 你不收就
1: 被
0: 别
1: 人
0: 偷
1: 走。
0: 就是这样。然后还有那个抢车位，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哪一个论坛还是什么来着，他是过了12点。就之前就清零，就再重新来过，我忘了，所以说就会到了12点就卡着那个点，然后再去，就还是瘾挺大的。那个时候，
1: 你看啊，还有朋友留言说 ，Q 空间绝对是青春 C 位，非主流头像、火星文日志、黄钻装扮、留言板护彩，每条说都很认真的在写，我有印象，那个说说对。
0: 就是你的动态嘛，
1: 动态就像现在发朋友圈是一样的，
0: 发朋友圈，对
1: 对，
0: 发朋友圈，
1: 然后非主流的头像，
0: 嗯
1: ，Q 空间非主流的头像是在哪儿？空间里面有头像吗？
0: 就是每个人的妆造吧，是不是每个人的妆造啊？
1: 我们真的不像是那个年代的人，
0: 其实最开
1: 不太记得了。
0: 最开始以前的 QQ 只能用你

0: 就是系统设置里面的这些。
1: 你看爱吃猫的鱼说 Q 空间是可以自己做代码装扮的，不过是一个技术活儿，所以每个吧都有一段故事。那个时候的吧友是真的是亲吧友，
0: 亲吧，那个时候都没有见过，
1: 就网友嘛，
0: 素未谋面，
1: 网友。
0: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兴趣爱好，哎，你会觉得挺好的，有共同的点，比如说共同就一个事情来去讨论，
1: 对对，
0: 会找到大家所共同关注的点，挺好。来吧，回忆一下那些年曾经上网的经历，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也可以就路上的通勤情况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2: 哎，你能开吗？
13: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5: 就喝了一点。
1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西王体育场路，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王的B区。

0: 需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路口下行和上行现在双向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尤其是下行现在滞留情况大概等上3个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城东大道的港药路三院双向现在行驶压力也比较大，进城方向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港药路路口双向尤其是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还有就是港药路方面啊，要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过江至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方面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加重了一些，现在在西凉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的红绿灯处。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在体育场路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也是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夷陵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这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大洋百货门前，这个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后方啊，看到从锦绣华府一直到西陵二路有一段路段的滞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相反的方向，在东湖一路路口处车行缓慢。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的港油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情况，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万达路，大家在这个红绿灯的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而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现在在发展大道汕头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继续往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恒运机动车检测站的门前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鄂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7，继续回到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不知道大家此刻已经行驶到哪一个路段上，是不是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
1: 是的，
0: 视频号直播间，
1: 对，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
1: 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来了解一下6月27号、28号在宜昌即将要进行的 DS 的自然挑战赛，
0: 对，
1: 我们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啊，
0: 没错，
1: 欢迎大家来报名了解。目前我们的活动呢是双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
0: 是，大家抓紧时间，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飘渺虚无说，以前觉得皇冠那是遥不可及的事儿，没想到现在一个皇冠也没有什么了。其实，它确实有，那个年代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觉得看上去之后能够代表象征是什么，就觉得哇，它的等级好高啊。
1: 嗯，
0: 现在你看高高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然后说16级一个太阳，他说贴吧呢依然可以用。另外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有关于用这五笔输入法吗？水波兰说五笔输入法暴露了几个主持人的年龄，我们都是一个年代的人。
1: 在拉仇恨，
0: 只不过就是说输入法当时我没有好好去认真学，没学好而已，没掌握好而已啊，也不能说他们会输入法他们就比我们大很多，他们也还在上班，
1: 比我们大很多，
0: 他们也没有退休。
1: 至少我身边的用五笔输入法的同事不是特别多，
0: 我的也不是特别
1: 多。对，每每交流的时候，咱俩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同事吗？
0: 就他们两个人，
1: 每每交流起来，觉得他们好厉害啊！
0: 嗯
1: 嗯，学习能力好强啊！
0: 是真的。然后还有朋友。

0: 留言啊，陈说天涯 BBS 都是必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吧，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回复直接留言，或者呢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也是可以直接进群的。以前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所在什么论坛也好，还有上包括上网易呀、新浪啊等等，有一部分是在论坛里面找到一些兴趣相投的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可能在里面获取一定的知识，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上网获取一定的信息，一些信息主要的获取渠道。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手机互联网成为我们现在获取信息渠道的主要的一种来源的方式，很多的消息呢大家可能打开之后什么百度的热搜啊，什么微博的热搜等等，就持续的康康康就给你一推，你就会第一时间会了解到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是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
1: 嗯
0: 啊，也会给大家提个醒。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来自这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几件事呢，都是来自于有百度的热搜，还有来自微博的热搜，
1: 各个平台的热搜
0: 啊。对，
1: 嗯，
0: 近日云南昆明的周女士吃了隔夜的剑手青。
1: 剑手青是蘑菇吗？
0: 蘑菇的品类。剑手青这个名字听上去老吓人。确实老吓人了、
1: 吃了以后就不对了，
0: 中毒了吗、然后接连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
1: 哦，吃完了以后开车
0: 啊？还是隔夜的？周女士介绍说，当天呢自己热了一下隔夜的剑手青，吃完之后去挪车，才开了几米就撞了啊！撞了一辆车，发生事故之后呢，朱女士报警了呀、交警处理之后呢，她继续上路，走了几百米，哐当，
1: 又撞了一辆吗？
0: 对，她就不敢再开了。
1: 是这个时候，可能她的那个意识已经出现了问题。
0: 你吃了这个毒蘑菇之后，人会产生幻觉，
1: 幻觉。
0: 她的丈夫就是幻觉啊！她、丈夫回到，她说周女士的丈夫回到家中啊，就发现家里明明没有人，周女士却在指挥孩子写作业。你想想那个画面多恐怖！
1: 想到了，她的丈夫回家，家里
0: 没有人，
1: 没有孩子
0: ，
1: 就她自己。但她发现她在对孩子在说话。
0: 你看看这个题，你这次考试怎么考的呀？
1: 他在无实物表演。
0: 你这么做对吗？催了你多少遍了啊？你赶紧写啊！
1: 你非要演女性吗？
0: 大家代入一下这个场景，你回家，尤其是加了班，
1: 好瘆得慌。
0: 尤其是加了班回去晚一点，
1: 到了晚上，
0: 只有一盏灯照下来，照在人脸上，然后他在那儿开始不说话，后来突然间一拍桌子，哎，你怎么搞的？你再看旁边没有人。我是觉得挺吓人的，反正是吧？
1: 对，这丈夫呢就意识到周女士可能中毒了。
0: 你看，
1: 对
0: 啊，中毒
1: 了。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不会认为她中毒了，你可能认为她中邪
0: 了。
1: 于是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到了医院啊。经过了这个治疗之后，肯定是还是康复了，对吧？
0: 对，
1: 嗯，
0: 周女士康复了，就说家里又买了。这次要好好
1: 这么好吃吗？
0: 好好的吃，少吃一点儿。警方说吃菌子中毒之后驾驶啊，要不按酒驾处罚，但是不能开车。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幻听、幻视等等症状，说明你就已经中毒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擅自开车或者独自出行，立即催吐或者赶紧就医。
1: 就咱就不吃，能不能不吃？
0: 就是
1: 能不能不吃隔夜的蘑菇？
0: 这口这么好吃吗？剑手青
1: 可能是那种很鲜嫩，
0: 鲜嫩的东西那么多，是吧？鲜嫩的东西那么多，他非要找剑手青吃，啊，这是这、反正就是
1: 菌驾，就是菌子的菌啊，菌驾。
0: 对，菌驾，而且啊，云南昆明，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就很。尤其是前段时间泼水节之后，包括马上到来的暑假，云南和贵州会成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的目的地的选择。
1: 是，
0: 那所以说到了云南之后呢，蘑菇大家一定要。

0: 一个私房，他呢就紧邻着某一个小区的楼栋，私房紧邻着某个小区。有一天呢，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正好是砸在了他家种植的辣椒苗上，几颗蜘蛛呢当场，我是不是也吃了？当场折断了。我吃了，然后警方呢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呢，由于存在盲区，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的瓶子。
1: 嗯，
0: 哎，陈女士认为说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到天降异物了，于是呢她就起诉了作为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的法院认定说业委会呢确实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赔偿陈女士1块钱。
1: 嗯，
0: 这1块钱呢并不是由业委会委员来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大家千万不要笑我，哎，这是1块钱的事儿，这可不是简单1块钱的事儿。法官提醒说这个高空抛物不是没素质，而是违法行为。
1: 这属于违法的，对，违法行为。
0: 对，虽然说这个案子只赔了1块钱，但是它传递出的警示意义却很明确。啊，就是第一个，小区管理不能差不多就行啊，真的要严管起来。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也提醒了大家，你高空抛物它真的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它是一种违法行为，不是没有素质的这种简单的一个事儿。
1: 嗯，是的啊，应该制定明确的管理这个
0: 规
1: 范啊，
0: 规范啊，
1: 对，建立举报和追责机制，
0: 对，
1: 让禁止高空抛物成为人人知晓的规矩。
0: 是，所以借这个事儿呢，提醒大家，在小区里面，尤其是你住高层，你住顶楼上面，你就不要注意一下高空抛物。你住下面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高层的朋友可能家里面会养一些什么东西在阳台上面，
1: 植物，
0: 有一些植物
1: 盆栽，
0: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留意的，风一刮一过，然后我有时候在我家小区群里面
1: 就不能封个顶吗，
0: 就
1: 把它封起，阳台封一下。
0: 有的人会觉得在高处阳台封上之后它就不透气吗？
1: 哦，
0: 对吧，他又想在高处呢嘛，他阳台就那个。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家那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特别搞笑，有人说赶紧啊，他家是四楼，就是自己他自己那个四楼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不大的露台一样的，然后里面有一些盆栽啊什么，隔三差五的他就会说，来到监控室来领取你们家的床单毛巾被子。要么风刮下去的，要么就是亮的时候没留意就掉下去的，
1: 掉下去了，
0: 不知道都是谁的。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对，这、是吧，这也算是高空抛物，
0: 那算是高空抛物
1: 啊。
0: 对，你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财产，
1: 但是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多危险啊，多危险。还有一个事儿，这两天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啊，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前两天网络上有一段就是一个停车场起火，很多车烧成了空架，这个视频网民们是广泛的关注到。这起火情呢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的甘井子区一个
1: 停车场。甘井子
0: 啊，干井子哈，我不是那的人，我不知道。啊，干井子啊，场内呢停放了均是没有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还没交呢。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是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呢与辖区的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呢很快就被扑灭了。
1: 是怎么回事儿？
0: 停车场
1: 起火，
0: 新车还没有交的新
1: 车，
0: 对。这个事儿呢造成了20辆新能源严重受损，部分
1: 这个新能源的车受损了，
0: 对啊，哎，部分车呢仅剩下一个焦黑的骨架，里面啥都没有。当然了，都是新车没交付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当地的消防部门和警方介绍说，这一次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我不知道，
1: 是柳絮吗？
0: 不是柳絮，在北方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很多像遍地都是像棉花一样的杨絮，特别特别多。我相信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关注新闻当中也了解到了，特别特别多。我们说实话，小的时候我们小孩调皮在胡同里面都玩，怎么玩呢？因为他真的是点一个火，唰，
1: 一下烧起来了，
0: 瞬间
1: 燃烧，它多危险，
0: 速度非常快，唰就燃烧了。他呢当时就认为说这杨絮影响到他日常的健身走步了，于是呢
1: 灰大，
0: 哎，他就拿着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杨絮，唰一下就着。事发当天呢，这个风力比较大，杨絮遇火急燃，而且蔓延很快，火情呢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呢，这个老人是因涉嫌失火罪，哎，被警方就是
1: 74岁的老人，
0: 之前看新闻说74岁正是闯的年龄，
1: 别
0: 闯，
1: 别闯了。

0: 婚。
1: 北方的孩子，北方在北方生活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杨絮啊，到了夏天的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确实很碍事儿。包括你走在路上，它飞起来了之后，会人的眼睛啊、耳鼻口里面呢，会扑的很多都是。但是用这种烧的方法，确实太危险啊，真的太危险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2: 还好，你看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1: 对啊。因为当时是，
2: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严重的受损，
1: 都没有用了，车烧的，对吧？真是不省心。
2: 你看看，
1: 真闯祸的年纪，
2: 70多岁，这是闯祸的年纪，
1: 真是闯祸的年纪。哎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也变相的提醒到我们吧，家里不管是有老人的，还是有孩子的，
2: 还是要跟他们多交流。
1: 对，可能这件事不会发生在南方，没有那么多阳虚，但是类似的这种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隐患的存在的一些事儿，作为这个我们家庭的中坚力量，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去提醒他们，时刻注意。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APP 卡死了，
7: 重启。
6: 电脑死机了，
7: 重启。
6: 游戏 game over 了，
7: 重启。
8: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8:2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还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了解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的是比较明显的，只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包括后方的珍珠路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有一段路段的滞留和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红绿灯处，还是需要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会儿。发展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进城方向的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目测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路口处，出城呢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周期。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进城方向的长江广场以及在中南路北段的长江广场，还有出城的三峡环球港，以及呢在

0: 段的长江广场，还有出城的三峡环球港，以及呢在中南路的兴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哇，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8:24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周三的小周末，明天晚上我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直播。
2: 对，询问宜昌实力派，各位终于又见面了。
0: 对，
2: 我们的询问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的一个直播分享的，就在明天晚上的5点到7点钟。
0: 对，
2: 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是，
2: 我们昨天我们在内部就是碰了一下这个活动啊，我们准备给大家先派发券。
0: 先派发券。
2: 对，先派发券，就大家记得点我们那个直播关注之后。
0: 我又不知道
2: 跟蔡主任就闹了一会儿，
0: 反正这个事儿呢，就是
2: 给大家先送券，
0: 运营的人
2: 明天你肯定会知道，
0: 领导层知道啊，其他的主播岗啊什么其他都不用知道。
2: 这不还没完全定吗？ 就等你来最终的定版。
0: 等我来。
2: 对。
0: 哎呀妈，这时候开始抬举我了。
2: 给大家派5块钱的券。所以大家记得明天一定要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明天中午我们也会通过社群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直播链接。
0: 哎，对，大家要记得，同时明天晚上还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的吧，如果说各位你在回家路上或者下班路上的时候，包括你有一些商务宴请需求啊，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马上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想吃点什么烤鱼烤肉啊之类的这些需求的话，不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啊，在里面呢来选购这些美食现金券，或者明天来看一下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来品鉴一下这些部分商家吧，他们的特色菜还有口感和味道，然后大家可以在一边看直播的或者一边听直播的同时来直接下单。而且刚刚娜娜提到了啊，他们领导层商量了一下，会给大家有优惠券。
2: 对，我们的运营主任，
0: 反正就是你们领导层。就你们领导层吧，就你们领导层。
2: 对，会给大家派发这个券儿啊，所以明天我们也会就不提前太久了，免得大家忘记了。我们就明天中午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位，就告诉给各位。
0: 是的，所以具体的各位来持续锁定收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以及明天下班路上的广播来听就行了。
2: 是的，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

0: 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Traffic Radio，
5: 自由行，
6: 自由行，
5: 快乐听，
6: 快乐听，
7: 动听1059，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1: 首先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华夏眼科医院了。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2: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1: 对，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2: 继续给各位推荐啊，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眼影车带回家。各位，机会来了。
11: 对，
12: 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那么从今天起一直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您就可以把眼影车免费带回家。
11: 一定要记得以下的卡种是参加活动的：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
12: 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11: 对，
12: 那么要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而且每一位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这个眼影车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
11: 没错，
12: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11: 对，具体的各位怎么样来去参与活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好了，除了会迎来阵阵的雨水之外呢，绝大多数的时候会持续一个晴热。那么持续晴热的时候，初夏的风是比较温暖的，阳光呢也是比较好。那想找一处清凉又出片的好地方，今天就带着大家呢走进3座藏在宜昌的百年古建筑，感受一砖一瓦当中的中式美学。
12: 你这个我应该在一个月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了吧？
11: 这么快吗？
12: 一个月之前我就分享过了。
11: 每一个都分享过吗？
12: 对，
11: 三个。
12: 我刚刚往下滑了滑了。
11: 第三个也分享了吗？
12: 分享过，我们就再分享一遍吧。
11: 不能啊，我看是今天。
12: 首先呢，就是因为我当时编的这个节目稿，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先就是咱们西陵区的镇江阁，
11: 我又编了一下，这是说法不一样了，说法不一样了。
12: 静静的矗立在长江之畔，和葛洲坝隔水相望。其实大家对镇江阁呢不会太陌生，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宜昌人。
11: 对，
12: 但是你要追溯到它的历史，它是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楼阁，各位知道吗？
11: 不知道。
12: 被誉为天下第四楼，
11: 你看，
12: 你是不是很担心我问你前三楼是吗？我不问。如今我们，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的仿古建筑。你去观察，你去观察镇江阁，它的阁楼，它是四层高楼，飞檐翘角，然后金瓦银脊，然后有34根这个盘龙柱，然后青石雕，还有那个汉白玉栏杆，主要是咱们也没上去过。
11: 在外面看的话，有的时候你只会
12: 拿望远镜看，
11: 去惊叹，对，感觉到我的天哪，好震撼，
12: 就这吗？
11: 没有仔细去关
12: 注。就这？
11: 那倒不是，哇，第四楼，赶紧百度一下前三楼都有啥。皇后楼、岳阳楼、滕王阁吧，我想、啊。哎，
12: 大家拿一下那个，可以选我们那个1059主播甄选平台上的望远镜儿。
11: 哎，对，
12: 看一看啊，
11: 看一下。
12: 对，拉近看一看。当你把镜头拉近来看呢，确实能够感觉到它处处都透着庄重大气。
11: 是的。
12: 白天的镇江阁气宇轩昂，尤其是有天气非常好的时候，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就看起来格外的恢宏。但是你去感觉，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11: 灯光都
12: 袅袅炊烟，灯光亮起，然后它的金光倒映在江面上，真的就是成为滨江长廊最亮眼的风景。
11: 是，
12: 冬天的时候，咱们不是有的时候偶尔会去跑一下沿江嘛，沿江步道。每每我看到镇江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离终点又近了一步，
11: 觉得心里都美美的。
12: 是第二站，来，你来推荐吧。
11: 第二站龙养书院，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包括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有同事问，我要那种半日游，往远安去的话去哪儿？像龙养书院呢，真的还是有这种浓浓的文化气息的，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这是一座呢藏在山谷里的300年的徽派古建筑，它也是有历史的，是源自清代的乾隆年间，原本呢是在安徽黄山的高安楼，后来把它整体的搬迁到了远安，它也是我国目前单体最大的古徽派建筑。五凤式的门楼、五进天井，还有砖雕、木雕、石雕这种三雕结合，斗拱华美，气势非凡。如果你走进这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像是穿越回到乾隆年间，特别是你进去中间有一个大的回廊，然后两边左右两边是上去那种非常震撼的台阶，从上往下拍，从下往上拍，都会让你感觉到。如果你穿上一身服装，
12: 我今天这个服装也合适，我今天穿的很中式，
11: 对，就很合适，
12: 对不对？
11: 对，我去穿这个也挺合适。
12: 你穿背心，就我今天穿的是很中式的衣服，
11: 很合适，
12: 就很适合去
11: 龙
12: 养
11: 书
12: 院去打卡。
11: 拿本书，
12: 我懒，不想去。
11: 你大夫说今天上班，拿本书或者拿一把扇子。
12: 我今天这个装饰，我肯定要拿扇子了。我上一次穿这个小旗袍是去苏州的
11: 园林，
12: 对，园林，对。
11: 那你去龙养书院，感觉是另外一种状态，
12: 是，
11: 包括它的天井光影，还有木雕细节，都是
12: 随手一拍，
11: 拍摄灵感，
12: 古风大片，
11: 太棒了，最后一站，这秭归的凤凰山古建筑群，它呢其实是全国最大的地面文物集中搬迁的一个保护区。24座从三峡库区抢救出来的古建筑，一砖一瓦。

0: 素色的长裙，旗袍也行。嗯、
1: 对，
0: 我这也算是个旗袍吧，旗袍也可以啊。
1: 嗯、
0: 和这个地方的氛围呢是格外的相配的啊。
1: 太棒了，
0: 这个六月，
1: 这个六月来
0: 了。我上次说的时候是这个三月还是这个四月？
1: 这个六月，夏天。
0: 不妨放慢脚步，来宜昌走一走，
1: 对，
0: 青石板路，
1: 没错，
0: 摸一摸雕花啊。床旧，然后在百年的古建筑里偷得半日清凉，去感受一下这一份独处于宜昌的中式浪漫。
1: 太美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哈哈！小闪电风，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宜林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白沙路北往南方向，从白马山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51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刚好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话呢，一定要不要忘记停下车之后打开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这双耐克的 Warmery 18跑鞋绝对适合你。哎，好像和刚刚读的又不一样。
2: 没关系啊，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说，然后一边打开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1: 你去买吧，绝对合适。
2: 对，这款奥莱的特价的一个清仓的限购款。
1: 对，只要369元，并且每人限购一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双鞋子啊，为什么这么值得入手？第一个，颜值扛打。它属于那种经典的简约设计，线条利落，日常穿搭不突兀，运动穿也有型。如果说平时你选购跑鞋还在纠结，还不知道怎么挑的话，你把它选择你入门的没问题。它的那个鞋底呀，属于那种比较中等偏厚一点的，它的缓震效果或者对于你这个脚的回弹能力是非常强的，对于那种特别是刚刚开始跑步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再就是一个，它的鞋也非常的轻盈啊，非常的轻盈，鞋中克重也不重，非常轻盈。还有就是很多人担心，或者说夏天我久穿会不会闷脚不透气，没关系，它也是属于那种网面的设计，透气性也是很强大的啊。所以不管你是日常通勤，你平时日常的慢跑，入门级的跑步训练等等等等，哪怕你日常的锻炼等等，有这一双 OK 通通给你搞定。
2: 对，就看你怎么选了。如果说你平常上班通勤，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选那个稍微低调点的颜色，
1: 是的，
2: 像白色呀、素色呀，对吧？
1: 哎，对对对，
2: 就是、稍微不那么亮眼的颜色，对。如果说你就是一个都市的弄潮儿，
1: 像我一样的，想弄潮没弄起来的，
2: 你就可以选择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1: 对，
2: 说一下价格吧。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几百的一个一双鞋，对，我们现在的清仓价只要369元，
1: 是，
2: 但是每人是限购一双的啊，
1: 是的，
2: 而且还送给各位6元的运费险，
1: 没错，
2: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购物零风险，库存不多，热门的尺码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别犹豫，抓紧来下单啊，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这个奥莱耐克就可以下单了，
1: 同时不要忘记添加客服，对应的优惠券也为大家时时刻刻准备着。
2: 最后我们再来给各位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1: 对，
2: 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就加入，并开展了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2: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18:55，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平风的状态。如果你还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车速。
2: 再次的提醒各位，明天是小雨转阴天，南部局部中雨，22到29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23到32度。
1: 行，今天是周二，再次提醒到大家，雨水光临，提早出门规划行程和安排。
2: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通过视频方式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关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视频的平台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包含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啊。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就好。首先感谢一下来自于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向日葵、歪歪，还有戴小楼等朋友在线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也感谢这会儿能进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各位网友们，你们好。欢迎更多各位粉丝们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我们言简意赅，直接进入主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留言啊。首先呢，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准确说是在今天的上午的时候啊，有位网友问到我说华静 S 怎么就那么便宜，就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录了一个视频啊，你会在我的视频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来看到这个视频啊。我把观点再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华静 S 便宜是因为第一个，它跟那个华为包括宁德时代的合作就是一简单的采购关系啊，我跟你之间，比如说我经常在你那儿采购面粉，那你说我长时间采购，我是你的会员，你是不是给个会员价？哎，是就对了啊。第二个呢，它有这个啊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车间啊，生产线都是成熟的啊，非常成熟的，这又省了很多环节，对吧？哎，机械化的。第三个呢，有些配置呢，它就不给你安太奢华的啊，没有搞什么水晶的这水晶那。没有搞纯皮的座椅，不需要，它是个仿皮座椅啊！你说，而且我就很烦那个仿皮，革不革、皮不皮的，那你别买了。说这个你要永远记得啊，一个品牌它生产出来绝对是要为了赚钱的，那赚钱方法不一样，只是有地方你看不到而已，有地方你感觉不到而已啊。但是论其根本，它还是为了赚钱啊，就这么简单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12和智己 LS9 该怎么选择呢？首先两款车的定位不一样， 阿维塔的定位呢，准确说呢，它走的路线呢是那种超时尚、超年轻，啊，走的是这个要在年轻人心中啊，打造一片自己的品牌的天地。但是智己品牌呢，主打的是居家，啊，智己品牌主打一居家，所以说你要看自己买这两款车之前自己要什么。还是举个例子啊，老生常谈，按说5000块钱我买华为的还是买小米手机呢？或5000块钱我买 OPPO 手机还是买 VIVO 手机呢？每个品牌呢，每个产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位。你要知道，智己这个品牌呢，它定位是居家为主。那阿维塔呢，有几个说啊，我过日子我买个阿维塔，我不太像。啊，真不太像啊！欢迎淼儿来直播间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荣放和本田 CRV 还有起亚狮铂拓界该买哪个好？谢谢安师傅。在这三款车里边，如果说啊，你买车目的是为了动力总成稳啊，不讲什么隔音呐、啊，不讲动力啊，你买谁？买荣放。按说我买的车呢。

动力要强，同时空间要大啊，适当还保点值。你买谁？买本田 CRV。按说我买这车呢，要颜值高，内饰要稍微哎科技感强一点，动力要强。你买谁？你买狮铂拓线。这三款车针对的感觉不一样，不存在说一定买谁或一定不买谁。如果说哪个车不值得买，它也不会品牌撑这么久。你说是不是？只是人群不一样，喜欢点不一样啊。观点仅供参考。感谢来自于三上饶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成都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这个盘锦的网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啊。咱们这里正在直播一档说车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啊。另外在聊车过程当中有问题想问，直接进评论区，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评论区，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即可。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日产的 N8 这车可以入手吗？谢谢安师傅啊。如果你买这车呢，同样的啊，你预算有限，你说预算我基本上我到不了20万啊 ，N8 我还买一个这个有华为座舱啊，我还要买一个空间大的，还要合资品牌，一定是合资品牌的，合资品牌是首选啊。OK，N8 可以。那安师傅，那品牌不品牌无所谓，性价比高，我估计华金 S 要曾经要看 N8 那波人群的，本来都看好了，结果华金 S 一来，哦吼，真的是啊，这个产品就怕比啊，比来比去的，我前天天的。但说实话啊，你要永远知道日产的这个 N8 这个它这个感觉格调哈、啊，跟这个华金 S 还是不太一样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另外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现在华金 S 这车暂时只有我们讲插电混动啊，这个你要心里有数啊。来问到领克09跟合资对标车型买哪个比较合适？领克09这车营上讲的话，就是属于是级别是20多万的啊，20多万你买纯油的吧啊，纯油的话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但是呢空间可能没有领克09大。领克09的群体有可能会买汉兰达，有可能会买皇冠陆放，有可能会买福特锐界 L 啊，都是有可能买这些车型的，也有可能会买坦克300啊，针对人群不太一样吧。所以我不知道您具体要是什么感觉，动力总成稳的、空间大的领克09安排上没问题，车身结构好的、它的一些智能智驾系统比较稳的领克09没问题。但讲动力总成稳啊，包括讲保值的话，那这个价格差不多还是很多人买这个汉兰达、买皇冠陆放。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22年的 Model Y 9万公里出险一次10000多，这是10000多啊，换了原厂门是吗？叶子板也换过是吧？啊，第三方13.9万可以吗？说实在的，2022年的车呢 ，Model Y 啊9万公里，我想对你表达的是，这车的公里数稍微大了一点点，啊，价格呢肯定也是高了一点点。这车如果说不过13是最好的啊，毕竟，但是这话怎么讲呢？特斯拉它必须要换原厂件，必须只能换原件，就是必须换门，哪怕你这门呢得个坑啊、要换个门。所以这个你不能怪原车主出大事故，原车主冤枉啊，说我不是大事故，别人侧面抵了我一下，哎，我这不是大事故，但是也没办法，特斯拉只能换原厂件嘛，这个我不好说是不是大事故啊，这个可能真不是大事故、啊、没办法，人家的原理就这个原理啊。所以说你价格高了点啊，如果能到13个左右是最好的，如果可以的话13点小是比较合理的啊。来问到帕萨特和 H5， 你这个 H5 应该指的是红旗 H5 啊，帕萨特和红旗 H5 该买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人群不一样，同等价格的话，红旗 H5 买 2.0T 的、啊、不要买什么混动的，不要买什么 1.5T 的，帕萨特的话你可能是买的 2.0T 330的，动力强稳的红旗 H5 是吧。那您讲安师傅，我们讲这车的这个驾驶感受啊，讲这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的适当的保值一点点的啊，油车现在虽然不讲保值，但是适当还是要讲一点点。那总体来讲帕萨特可能更适合，但是如果说你讲的是更高级别啊，你讲更好的感觉配置啊、颜值啊，红旗 H5 更好选择。日产 N8 和这个混动的方程豹泰系四驱高配该选哪个呢？人群不一样，又要讲人群了。
日产 N 叉八绝对是买车过日子的。

0: 啊，打比方，我买个车，我买日产 N 叉八，我绝对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买方程豹太七，我估计我背着老婆要去钓鱼。这是不一样的人群，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你要首先明白自己什么状态。你说，哎，我就是那个经常带家人出去玩嘛，对吧？你可以考虑 N 叉八，但是从市场销售数据来看的话，两款车不能放一块比。日产 N 叉八销量完全没有办法跟太七比啊，哎，价格也不太一样。来，蓝电 ES 的 Plus 可以买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没人买这车。你蓝电谁买蓝电？啊，赛雷斯是不是赛雷斯？赛里斯他完全就靠华为在撑着，在蓝电谁买啊？蓝电，不是我说这车不好，这车没有销量，这你受不了，这新能源没有销量，你敢买呀？啊，不说别的啊，哎。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J X 的 SE 版本和智己的这个 LS 八的52度电池 Max 版本该选哪个呢？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吧，啊，这个 LS 八和小鹏的 J X 空间更大啊，然后呢 ，J X 这车呢，它的电池可能不如它的强项，这个啊，你看小鹏他特别喜欢用谁？用中创新航啊，他喜欢用中创新航。对吧，它性价比不错，那人群也是更颜值更高，对吧，要空间有空间，要配置有配置，但是没有谁把电池拔开啊，中创新航电池的没人说这事儿，是吧。但是安生，那我这车呢，我讲究的是这个车的品牌啊，讲车的一个沉淀，讲这车呢它造车理念啊，讲这车以后呢可能我还有地儿去找人，哪怕扯皮我知道跟谁扯呀，对吧。你买智己 LS 吧，人群不一样啊。还是那句话，智己的人群呢和小鹏他两个人群他没有任何重叠的，你不应该纠结，你问问自己是哪种感觉的啊。那么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伊兰特和轩逸选哪个好？闭眼冲轩逸，不要纠结，伊兰特不考虑啊。为什么？安师傅，伊兰特在这个价格里面它不具有，因为这个价格就8万块钱左右买车啊，生活啊过日子应该是首选的。伊兰特我过日子不像吧，轩逸像是过日子的啊，您说是不是啊？观点供参考啊。你好，主播，请问一下，途观和迈腾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好家伙，途观和迈腾你放一块比，你这是在考验主持人懂不懂车是不是？这怎么放一块比呢？这个不能放一块比啊。那你看你是什么城市吧？轿车毕竟有轿车优势，高速上稳定性啊，迈腾对吧？但是你讲，你说有地方的，我要通过能力，我后备箱能装东西，那还是买途观 L 嘛。而且坐姿来讲的话，这个坐姿啊，轿车坐姿呢，你开车爽，那坐车人未必说很爽，那腿的它不舒服。但是 SUV 坐久的话，腿又容易肿。一会儿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

0: 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问题想问，咱们通过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通过两平台正在直播。欢迎淡如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啊，等众多网友啊，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咱直播，有问题想问的话直接扔在评论区。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位朋友说我在纠结是买虎巴还是买博越，哎呦，还是买大狗边牧。大狗可以买，坚决不买边牧，中华田园首选。买边牧还不如买哈弗 H6L 啊，那你对吧，所以看你这个，我觉得而且哈弗的大狗系列的话，我觉得颜值很容易让你看着时间长了就感觉当时怎么会买大狗长这样的车呢。嗯，这不是我说的观点，来自于生活，略显夸张啊。但凡很多人买过大狗的，可能是因为大狗的灯吧，太散了，那么价位里面灯很漂亮啊，整车的感觉不错。但是开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长得确实有点活灵，这个是啊，有点像啊，这不像车这个。我当时应该买哈弗 H6 的这个。真实车主反馈啊，所以说呢，你在纠结大狗呢，你还不如直接问啊，这个哈弗 H6L 虎巴和这个博越 L 怎么选？你这么问可以啊。你这么问的话呢，我想对你表达是讲动力猛的话，动力调的好的话是谁？是虎巴。终身质保做的好的话是谁？虎巴。啊，另外讲颜值的话，讲是你喜欢那种直瀑式、进气格栅啊，你喜欢这种大的那种大气的感觉，你买谁？买博越 L。你想车机内部的话，看起来比较科技感比较强的，你买博越 L。啊，内饰呢实用的话，你买谁？买 H6L 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安师傅，你怎么选？三款车里我闭眼冲，我买虎巴啊，我的观点供参考。因为我人生第一台车就是奇瑞车，给我留下来非常深刻印象啊。什么印象呢？就是它的售后团队各方面的真不错。当时零几年的奇瑞，确实那个车呢确实爱坏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呢我门关不上了。是吧，门关不上了，你知道吧？就是这个门，后来怎么办的？我找了一个牛头绳，然后把它绑在这个座椅上，这门就哐啷哐啷哐啷，就我开了一路，好不好？小问题啊，但是确实很闹腾。哎，那是零几年的奇瑞啊，那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这零几年当时是喊奇瑞，奇瑞修车排队，零几年都这么喊的。后来奇瑞经过自己努力啊，没这说法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么说，所以厂家才推出了一个终身质保服务嘛。你不说嘛，说到咱们终身质保行吧？哎，感谢网友来直播间 EASO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上本地的吧？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微笑面对，感谢你观看直播。而且你是个小姐姐是吧？在我直播间，小姐姐驻留时间很长的不多啊。感谢你驻足观看我直播，谢谢你。来去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开车听广播是吗？谢谢你，没错，开车听广播，你所听到的节目主持人一般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来直播。你如果说想看早高峰的丹磊呀、小月呀、你想看这个齐飞呀、涛哥、娜娜呀，您就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您关注这个号宜昌交通广播，您关注成功之后呢，他每天早上起来开播，晚上开播，会跟各位互动。你说安师，我就是喜欢看你那张那个反正挺肥硕的脸，那你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啊，你跟主播互动没问题啊。哎，安成你好，请问一下，10年应该不是10年吧？是10年吧？我看是10年还是10年的？我理解是10年啊，10年太过了。10年以上的卡罗拉先坏什么？我是14款的哦，那应该是10年啊，14款的1.6升的，开了12年了，18万公里，除了换过一个点火线圈，其他都没有换过。平时就保险送的保养，1年1次，自己换过轮胎、火花塞、刹车片， 其他都没有换过，现在各方面都好好的，就是感觉好像什么要坏了。我想在坏之前换车，谢谢安师傅。可能会坏什么？谢谢安师傅。你问的是丰田，估计八成。我想说的是，可能就坏个火花塞儿，点火线圈换一下，也没什么好换的了。这个卡罗拉1.8升那个，1.6升的，没什么好换的，基本上这么地啊。你开着吧。很多人想把自己的这个雷凌啊、卡罗拉或是凯美瑞啊，想给它扔掉，最后呢，觉得也没坏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我想问问23款的迈腾怎样才能减少变速箱的故障呢？这个我想跟你讲个实话啊，原厂的双离合，如果说都减少故障率了，那你说钱怎么赚？哎，你知道有句话叫 bug 知道不？哎，有时候哎，刚刚好3年质保，刚过质保，哎，坏了。啊，不是一个人吐槽坏了，好多人说，哎，坏了，他怎么这么巧呢 ？bug 听过没有？观点仅供参考，咱也不别吓唬你啊，哎，说正事儿，温柔一点，算是双离合的啊，利于驾驶啊，但是你温柔一点开啊，没事别什么动不动就使劲踩。另外呢，这个高速奔跑的时候，现在不有规定吗？人反正你那4小时强制休息，你车也是一样的嘛。啊，4小时强制休息，那人车也就休息了嘛。变速箱很怕温度高，双离合变速箱温度高的原因在于长时间的驾驶以及这个大脚油啊，哒哒哒的踩呀、啊，包括车里边的啊呜啊，那温度一高，变速箱估计就耐不活了。这个你小心一下啊。所以说呢，对于双离合来讲，无论是干式的还是湿式的，最怕温度高三个字。来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跑的 C10 这车怎么样啊？关于领跑品牌呢，我不得不再次跟您说一下，领跑品牌你要买它的话呢，您除非是冲配置去的，啊，退领跑也说自己有相关质保服务终身的服务，但是你研究一下领跑的车的一些细节。我这么说吧，什么车卖的便宜，但是呢，它本身又不生产这个，也不生产那个，都是采购来的，然后生产完、组装完卖给你，还那么便宜，你说这样的车，你就有没有想过一些事情啊？它毕竟是商品，商品属性是赚钱，你不用担心过。嗯，那我还说很多吗？那说，哎，说人家是企业走良心，那亏本做买卖。我跟你说，亏本做买卖更玩完。我跟你讲，那哪天亏不下去了，那直接就那你说你去哪儿终身质保这个？啊，那威马，那不到最后不就亏的不行了，这么地了吗？哪吒，那不都是因为亏钱亏的不行了，然后就那么地了吗？对吧 ？OK。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哈哈，明白了，哎，对，明白就行了。你要永远知道，一个新能源品牌，它是一个商品，商品属性赤裸裸摆在那儿呢，它必须赚钱，不赚钱它是干嘛？赚钱卖这么便宜，它怎么赚钱？那反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要不就是反正这钱我不指望商品赚钱，我希望我的股市，哎，要不就反正你看不到地方，我减点配呗。我说的是安达汽车啊，啊，安达生产了安达汽车，安达新能源品牌啊，我生产车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其他老板是不是这么想法，我不了解啊。感谢木工家，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请问一下，锐界二胎家庭第三排能常态化做大人吗？不能。任何一个中型的或中大型的 SUV， 你说第三排想常规化做大人不现实。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全尺寸，全尺寸可以，尤其是现在很多主流的全尺寸的六座车 SUV， 那第三排真的没问题啊，那没毛病，可以坐人的啊，很舒服的。但是最好装的是 MPV，因为 MPV 本身它的上下车的状态、动态都会比 SUV 要好看多了。咱们假设一个场景，今儿呢，你是个小姐姐啊，你穿个裙子， 你说你裙子短了一点，你说你是 SUV 和 MPV， 你喜欢从哪个车上下来？肯定是 MPV 嘛，那是有台阶的。啊，我们讲人在世最喜欢就是遇事有台阶，对吗？那 SUV 它遇事它没有台阶，直不愣登的，我跟你讲。哎，那你这总结一下，最座椅有硬性需求，一定是选带台阶的 MPV。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 CRV 家用公里数不多，选哪个好呢？公里数不多，家用买荣放啊。 CRV 怎么回事？买荣放，买威兰达，买这种车型，你哪怕你买个 CX-50 都可以。你公里数不大嘛，你买什么涡轮增压的？你买个自然吸气的不行吗？观点供参考。感谢七喜是我，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位来自于泸州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是真的吗？哎，你有各位网友有听说过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吗？我怎么是人生第一次听说这词儿呢？啊，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那这事儿我没听过，不过进风倒是听说过，土没有。就那个凉气，有点凉气啊。这个你也不能怪凯美瑞啊，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门上贴胶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部分问题，可能会把你说所谓的进风进土的事儿解决一下啊。哦，观点仅供参考。感谢海阔天空来直播间，感谢熊 C 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谢谢你们。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咱们直播啊，在平台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平台，进入直播间来直接互动交流，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大唐这车是不是不适合农村的用车场景？谢谢安师傅。这样吧，你这个问题我在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你不要走开，广播里继续听啊，从视频上继续看啊，我在广告之后来继续回复你这个问题。我们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同时段啊，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您听的是咱们节目重播。在节目之外有想跟主播互动的，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方向由我掌握。

0: 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亭杨柳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中午这会儿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各位在视频的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涵盖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来自于外地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来咱们直播间，感谢呜呜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兰之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向往问到说能连麦吗？咱连不了，不好意思啊，电话也打不了，因为我这号呢没有加蓝威，也没有加黄威。如果我在直播当中报电话号码，直接会被封号的。另外一个，我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广播电台节目的话呢，没有办法通过视频的方式直接连线，不好意思。就综上所述，不能连线。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亲戚想买一个红旗的23款的红旗 H5。置换啊啊！朋友想买一个红旗啊，用23款的红旗 H5 置换 H7 的电混顶配，置换补贴去北京车展，你的意思可以这么做吗？是吧？其实有句话很贴地气，有钱难买我喜欢。啊，对，有钱能买我喜欢啊。不是难买，能买啊！就说你钱到位，你也不想以后这事儿那事儿的，能买，而且你永远相信一句话：红旗不会倒啊！这话你永远记住就行了。那你说，哎，说那有些品牌质保什么的，你不存在，红旗不存在啊！你放心买红旗电的，你买啊，混动你买，只是说红旗品牌有的时候啊。为了降低它在城市的运营成本，很可能红旗的品牌电子离城区有点远，大不了就这个，啊，这就是大不了就这事儿啊，反正你要买就买，对吧？哎，但是红旗其实品牌是不错，不过你说它有什么优点吗？电池有多强悍？电池它内饰。外形座舱，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 Pro 和这个海狮05 DM-i 选哪更合适？你什么年纪？这位叫做来什么来颗糖的网友，安师傅，我40几了，我觉得可能宋 Pro 更适合你。安师傅，我30多岁，海狮是你的群体。厂家已经告诉你了，海洋网就是给年轻人打造的，王朝网是给过日子人打造的。说安师傅，那我是年轻加过日子，那你买比亚迪本身是正确的吗？那你说这怎么说呢？是吧？啊，同平台的，针对人群不一样，这个人群它是有讲究的，厂家已经把你画像画好了的，你按着走就没问题了。感谢金小豆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定制水儿，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对，不好意思，那大唐的事儿，说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大唐适合农村开吗？谢谢你啊，大唐这车，农村呐，我们脑海当中农村应该是，就你脑海当中的啊，应该是什么烂泥巴路啊，是什么这个什么啊碎石子路啊？什么路宽很窄呀、啊，旁边很多杂草啊，那都是过去的农村。现在农村都是柏油路啊，村村通啊，家家门口都是就小就那种叫做水泥路啊，对吧？至少咱们湖北农村，尤其是宜昌的农村是村村通啊，户户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这车农村，你指的是什么个农村法？如果就是那种户户通的话。那怎么就不能买？能买呀，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这二手，那我农村可能有点远，有点偏，我不是你们宜昌的，我们农村就是一个土地，好嘛？那这个你考虑一下啊。如果泥巴路的话，你可能会有高速的旋转，电机旋转来脱困，对吗？那电机旋转啊，脱困 时间长了对电机不好，电池长时间高能量放电对电池也不好，这事儿你想过没有？但你的情况就是我们宜昌这种情况啊，村村通户户通，怎么就不能买？能买，只是唯一就是你们村能不能安装充电桩，这个事儿你了解一下。因为在家里安装充电桩的话，必须有专业人员上前，同时必须要接地才行。就说有的人他想安充电桩，家里接不了地，那怎么装这个？你接不了地，装什么充电呢？这个不行的。这个是你要了解充电的情况，因为你毕竟是买大堂，你买纯电的话，你这车你充电不方便，你去哪儿充呢？对于农村来讲，充电现在是个问题啊，别的不是问题。农村加油好方便的，是不是？你甭管我是民营加油站，我加了之后可能怎么地，还是这个我们讲石化石油什么的，你加油很方便的。所以充电问题要了解一下啊。感谢圣马丁吴祖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重庆的网友冬日阳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平顶山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网友安总你好，新上市的 MG4X 这车能买吗？谢安师傅，名爵四叉啊，讲的文绉绉的干什么？就名爵四叉这车能买吗？这车能买是能买，强烈建议买宁德时代电池，不要啊一说名爵就买半固态电池。比起那个名爵用的半固态电池，我宁肯选择宁德时代。而且11万左右 SUV 600多公里，那可以啊这。本来我说过咱们买新能源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你想买啥都行，首先看看哎这车续航有多强，对吧？人家说那续航这车呢万一掉了多怎么办，人家是宁德时代电池，那600多公里续航的，10多万块钱，11万左右是吧？哎，你这么一想是能买，能买，能买，能买。毕竟你算总账，你算得过来，老百姓过日子，就算买个，就算11万，好算啊，11万，就算你开8年，你这8年充电钱你能用多少？你一年跑2万公里啊，或2万多公里，你一年跑2万多公里的话，你8年总共下来，可能也就才不到5000块钱吧，电费。当然这8年希望这可能养路费还没收啊。哎，有现在很多人吐槽说这个电车越来越重了，要交养路费的啊。啊，跑题了，回来啊。那你说你车开个8年10年到报废啊，一上称还能卖个几千块钱，怎么划不来呢？那你肯定是划得来的。所以说老百姓买电车不要讲面子，不要讲这个讲那，不讲这个，咱们就讲实用。尤其是10万左右的又能跑500-600公里的，你想买谁你买谁，你真的是这话啊，你不要纠结这纠结那的，我是你直接上600多公里宁德时代，不搞别的，就是这个。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路上这车能买吗？路上啊，你指的是别克 GL8 啊，对吧？能买啊，能买是，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干什么用啊这个。就有人问安师傅啊，自行车能买吗？肯定能买呀。那你干什么用？你得告诉我。家用的话，一般人可能会选择这个葛瑞维亚，啊，可能会选择塞纳，啊，或者现在很多人买什么？买这个，买纯油纯电的，但是纯电不建议啊。还有人买混动的，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你年纪偏长一点的话呢，可能会选择葛瑞维亚、塞纳。家用的话别克 GL8 我觉得可能动力上不错，但是总感觉动力总成养护成本啊，车辆的以后的这个花销的费用可能是比较上头的。来感谢豆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车的问题正在聊，咱们节目通过视频方式也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龚伟，感谢你来看直播，谢谢你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我们也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也欢迎天南地北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直播，谢谢你们。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呢第一次买车，买个二手的400好呢，还是买一个黑夫 Z 啊？二手价格呢，但是新车大冰箱彩电和800伏快充又很纠结啊，谢谢安师傅啊。他 觉得二

0: 我要问自己啊，财富创造能力，这真的是大实话，贴地飞行，我劝你的话啊，所以你不要再纠结了，你看你自己财富创造能力怎么样啊。好，感谢各位峰峰来直播间，还穷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们好。没错，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呢向身边朋友扩散出去，让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感谢石头来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来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是可以问问题的，把问题直接扔在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您问题就回复您，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好，请问一下，致敬的 E7 这车啥颜色好，能买吗？谢安师傅。别克的无论是致漆还是 E7 还是 L7 啊，就别克的致敬啊，它的这个 E7 和 L7 你发现没有，有个特点，E7 这车呢，它是玩插电混动的 ，L7 是玩，E7 是L7 是玩增程式的。那你说E7能买吗？能买是能买。E7里面分成 1.5 升的插混和 1.5T 的插混。那我要怎么买呢？这要看你对电池有没有讲究。你说，安叔，我这叫电池迷啊，非宁德不买。那你买 1.5T 的吧。安叔，我过日子啊，终身质保就行。那你买 1.5 升的吧。其实 1.5 升的这个比 1.5T， 你不要认为说啊 ，1.5 升动力弱啦，70几个千瓦比 1.5T 差多了，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无论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让车加速度很牛的，真的不是它的发动机，它跟油车不是一概念。各位，纯油车你可以讲啊 ，1.5 升0-100成绩是10秒、11秒、12秒 ，1.5T 是8秒、9秒，你可以这么讲，纯油车可以的。但是但凡带电瓶带电机，你千万别这么讲，你是外行话，这是对吧。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 E7 这车呢，你开这车真的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像一台纯油车啊。现在很多 2.0T 纯油不都是7秒多吗？它也是7秒多破百啊，看你怎么想啊。这样咱们进广播之后，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0: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也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直接互动交流啊。来继续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朗逸买哪个版本比较好呢？买朗逸大部分人会买它的自然吸气1.5升的自吸的啊，新锐的大众，就是新锐的出众版吧，叫入门级的朗逸，这个版本卖的最好啊，1.5升的和6AT 这个组合卖的最好，我跟你讲啊，对，关键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呢？本来啊 Q05 这车呢挺好的啊，性价比非常高，结果哦，来了个搅局的啊，名爵 4X， 11万多能买个600多公里的，你们然后长得挺漂亮的，这个这怎么弄啊这事儿啊？你说怎么弄吧，对吧？所以说能买吗？我说能买是能买，但是你千万别看到名爵 4X 啊，你看到了你就不好说了这事儿，我跟你讲。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到15万的 SUV 推荐一下吧，个人想买个合资的，对比是本田 CRV 和现代途胜，高速比较多，主播有啥推荐的呢？如果高速相对比较多呢，整个这车呢咱们就讲直线驾驶啊，直线驾驶在高速行进当中动力是随叫随到的，是本田的 CRV， 它那个 1.5T 啊不简单，本田的发动机调教和本田发动机本身不简单，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的话，但是本田转弯什么的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只讲在加速的过程当中，本田的发动机所反馈给你的脚感，反馈给你的速度响应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建议买 CRV 啊。星越 L， 长风月山大狗 BM 1.5， 还有哈弗 H6 2.0 的 MAX， 家用不用上下班代步怎么买？闭眼充 H6L 2.0T 的 MAX， 因为你不用上下班代步，你对油耗没有要求，一定是买 2.0T 的啊！而且 H6L 的这个空间呢 ，H6L 的各方面的表现呢非常不错，在整个长城体系里边啊，魏总。其实他一直是很在乎他的这个长城的 H 系列的品牌，就长城的哈弗品牌，他很在乎的。你如果问哪天问魏总，你说，哎，魏总，这个长城的哈弗和长城的这个大狗，啊，就大狗和 H 系列的话，他更哪个是他最那什么的？他肯定说 H 系列的啊。问到 H6L 的天窗还会漏水吗？是天窗都有可能漏水。这不是说 H6 的特点啊，是天窗都可能漏水，你怕漏水你自己多担待点，自己多打理一下啊，胶条老化问题没事喷点 W-40 啊，没事呢把这个天窗没事开启关闭开启关闭一下，没事把这杂草什么的疏通一下啊，洗没事定时把车洗一洗，这都是能减轻啊或减少漏水的可能性。哪些人天窗容易漏水呢？买来车没开过的或偶尔开一下的啊，天窗这个胶条老化的没管过的是吧，还有只管开车从来不管别的事儿的，这都是容易天窗漏水的，怕漏水别买带天窗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广汽传祺的是 GS8 对吧，广汽传祺 GS8 这车怎么样？如果说你预算就是十几个子儿，15-16个啊，想买个气场足的啊，灯光效果好的，配置高的，空间大的，那不就是 GS8 吗？而且长得不像国产的，像合资的。GS8 这车你怎么看怎么不像纯国产车？我跟你讲，你从前脸看，从后脸看，你从哪儿看？从车标来看，你怎么看？它不像，它不像这个纯国产车。你像吉利呀、奇瑞呀，你像长城啊、长安呐、啊，你怎么看？哦，纯国产的。 哎，广汽这车做的就是不像纯国产的，我跟你讲，要面子是吧？要空间是吧？要配置是吧？好 ，GS 8没毛病，但是油耗另当别论，各位啊。而且那为什么它油耗高点？在这个级别里边啊，大部分用双离合，双离合自然比 AT 档油耗要低一点点。很多人只管油耗，没看变速箱。有的人说啊，变速箱要耐造，要耐造，你就不要吐槽油耗高。包括整个发动机，就发动机和变速箱联合一块儿啊，特别费油的，一般这车没什么太大毛病，对吧？为什么很多老丰田啊，什么 F 勾酷路泽啊那么牛呢？第一个自然吸气是首先，第二个用的人家四 AT 的，能出问题吗？这啊，很多老丰田啊，开了百万公里没事，四 AT 的，那四 AT 基本上不会出问题的那个。来看问题啊，英仕派典雅家用怎么样？你第二排的头部空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没毛病。对噪音有要求吗？没有要求，没毛病。对空间悬架有要求吗？没有要求，没毛病。你说，哎，有要求，我去买凡尔赛，我不买这买英仕派，没要求你买英仕派没毛病。我就怕有人说，哎呀，隔音好，要空间大，要后备箱能装，要悬架舒服，那你不就点人家凡尔赛呢吗？这不，对吧？那你这么一点名，不就差点名了吗？这个。感谢5377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也感谢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这边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通过视频方式直播。凡尔赛不错，是凡尔赛确实不错。所以说有人在问安师傅啊，说这哪？后来一说，本来想买凯美瑞，买这个英仕派的啊，结果我说你买凡尔赛吧，因为他说了半天，结果确实是凡尔赛这车更适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汽车毕竟是商品，商品它不能做的是完全大众化的，它肯定会有一些小众化的区别。那在小众化区别过程当中，你看自己需要哪些小众化东西，这车那个点符合您的这个 feel 了，你的感觉了，你就去买这个车，就这么简单啊。一般在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拿出一款产品跟各位分享，是咱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在今儿咱们节目最后来推荐一下来自于这个奥特莱斯奥莱的啊特价清仓的耐克。耐克品牌啊，耐克的 VOMERO， 我没问什么名字，反正这个品牌的18这样一个跑鞋。这跑鞋别个都大几百，咱们这369啊，咱们这369耐克的啊，各位，耐克的跑鞋369啊，各位。那怎么买你们这个369的跑鞋呢？369元。第一步，小微小信小程序，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呢，您进入商城，在商城有个产品的一个小扩大镜搜索栏，在里边你搜一个耐克，或你输入的奥莱啊，这几个字都能找到这个产品，369元啊，369元，你可以买这么一高端一跑鞋，你看你这你啊，听着咱都舒服，您说是不是啊？行了，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黎明的今生不在，感谢各位锁定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怎么说？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夜

0: 前途。
1: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2: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最近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赛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经常站在冒险的那一面，在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1: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冒险的那一边，可能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吧。我认为自己是偏进攻型的，我喜欢冒险，因为我有跟其他选手交流时，他们也认为我是偏进攻型的。
0: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次的选择，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着。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慢慢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符合我们即将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至少说明你还是在

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那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但是不痛苦的时候，至少第一步你选对了。那第二就是当你不内耗，不再反复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你为一件事情反复地说服自己或者质疑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内心在发出警报。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因为适合你的路不需要你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你偶尔会有疑虑，会有犹豫，但总体来说你会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顺畅，你会拥有满满的动力，会因此觉得就是这样，还会不由自主地计划将来，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而不会陷入到持续的消耗性的自我怀疑当中。那刚才说了找对了适合自己的路的前两个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慢慢地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候。人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本能，那就是你会被喜欢的事情天然地去吸引，这是直觉的声音。在适合你的路上，你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去做某件事情，你会发现时间仿佛消失了，你感觉不到疲惫而是充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专注，更平静，也更有力量。而这种状态越多，就说明你离适合自己的道路越近。那第四个信号就是，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丰盈地向前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

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去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

0: 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尝试着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因为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比喻，虽然是段子，但是听起来也是很有生活哲理的，说人生宛如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如果一帆风顺，那不就挂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记事本。哪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人生，只是内心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治愈一切。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记忆当中的朴树是那个安安静静抱着吉他唱歌的男孩，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总像是在讲述什么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关于我们。他厌恶宣传，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真正的快乐罢了。朴树曾说过，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好像并不在世俗，而在于他的内心，像是一个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朴树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他用一些歌写尽了自己所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资料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出泪光。这是来自于朴树的《清白之年》。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平静，才能写出这美好的歌曲。一生太长了，一个人要经历很多事情，内心最初的宁静和美好，终究会随着自身的成长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盔甲和防备之心。但是这些对于朴树而言仿佛都不存在，他依旧轻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记忆当中还是清白脸庞，内心里还是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闪出了泪光。细数那些漫长的时光，朴树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睿智的孩子，活在世俗里，内心却在云端飘然而动。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朴树是一个很会跟自己较劲的人，一直拼尽全力追逐那些美好的温柔的世界。他说，我老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渴望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但是可能生活太艰难琐碎，人特别容易被蒙蔽，那些外在的丑恶的东西总是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内心特别坚定，心灵特别干净的时候，才能打开自己被蒙蔽的那些东西，看到他们。在朴树的歌曲《旅途》中，他唱道，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他唱的那个拿着红色气球的孩子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旅途中跋涉的自己。他路过的一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有高山，有河流，也有世俗的欢乐，但是他依然是他，那一个将一切尽收眼底却不迎合不合众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西往东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许多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许多年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间他好像看透了一些事情，这些年间他遭遇到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的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在这些质疑过后，他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人会说朴树

出了真正的自己。但是对于他而言，这些夸赞如同当初的质疑那样，没能让他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

0: 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是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对于朴树来说，真正让他快乐的事情就是唱歌。他曾经说，钱有多少才是够呢？100万和1000万能有多大区别呢？我不明白。有的人有很多钱但依然不快乐。人应该有清醒的价值观，你得到什么才能最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在许多人看来，朴树是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为名利，只为那些他觉得值的事情。于是朴树去后海为路人唱歌，在视频当中，他一身风衣，一把吉他，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开始唱起来。很多路人聚拢过来，围成一圈静静的听着，没有人喧闹，大家只是围聚在一起静静的听着，时不时的拿出手机拍照。不禁为朴树开心，他坚持活出了自己的姿态，而喜欢他的人也习惯了不去打扰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给陌生人带来开心和惊喜。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吗？正如《生如夏花》里唱的那样，我从远方来，赴你一面之约，痴迷流连人间。朴树赴的是情怀之约，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生如夏花，此生尽兴。

0: 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班。背叛务必坚决，告别也需要体面，我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这是来自于朴树的达尼亚。在黑夜里摸索和挣扎，整首歌曲笼罩着一股阴霾的色彩。对于朴树来说，它的底色是灰色的，对于生活有一些拧巴，恨着也爱着。他把自己困在一个世界里痛苦的挣扎，他也不愿意把那段经历和任何人分享。朴树觉得能够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抑郁症折磨，他喜欢独处，不喜欢热闹，他注重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往往自我纠缠的人容易陷入一段黑暗的过往。但好在朴树走了出来，沉寂多年之后，他更多的反观内心，保留本真。

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视频当中看到过朴树演唱《送别》这首歌，会被他感染，会觉得没由来的悲伤。这首《送别》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是李叔同为许幻元写的一首歌。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李叔同的天涯五好友中的许幻元站在门外喊着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连好友的家门也没有进去。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李叔同返回到屋里，含泪写下了这篇传世佳作，听了故事的人都不禁落泪，朴树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感叹这段友谊的同时，也向往那时人与人纯洁的交情。他曾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歌，死而无憾。有一次他唱了这首歌竟然泣不成声，有人说他矫情，但是懂他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朴树才是真正的朴树。他会为这世间最纯洁的情感而掉眼泪，说到底他还是那个纯良的孩子。他追求的是不以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是遵从内心的活着。

0: 来时梦徘徊。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和他的歌。一位朋友写到自己曾经和朴树的一段故事，他们从天津演出回来的路上，突然看见夕阳很美。朴树说：“停车，你们把我放在这里，我要看夕阳。”他们说：“我们走了，你在高速边上怎么办？”他说：“那不管，以后再说，你先让我看夕阳。”他永远像是一个少年，遇见美丽的夕阳，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留在脑海里。所以人们才说，他写的词里有诗性。曾经经历过的黑暗时光，他不愿意提起，其实歌里都唱出了他的经历。但是幸好，朴树说，我现在不以孤独为美，不做冷漠的人，我发现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的世界，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不管未来或是过去，朴树依旧是那个如夏花般绚烂的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我们经常会讨论起某个人的时候，会说起他的高光时刻，其实乐队也会一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叫做皇后皮箱乐队。听到这首《云烟》。

0: 接下来时间交给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瓜。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有的时候我在听他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股海风正在吹过来。这个出生于三亚的姑娘有一种天生的乐感，而且呢她创造的歌曲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有的人会说你的歌词有语病啊，像那英呢有的时候还学不会她的曲子，是怪咖还是天才，有的时候只在一线之间，只要你足够喜欢就可以了。接下来请出苏运莹，这首歌名叫做《时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4: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

0: 旅游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2: 你也经常这样吗？总是会听到一首很喜欢的歌，但是时间太短了，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机摇一摇，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James Broken Streams。

每一个人都在寻求着自己舒适区的突破。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女生，她们也在寻求着，之前她们的状态都是以小清新的状态，民谣的歌曲出现。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房东的猫，她们的突破，歌名叫做《银河低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7: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8: We gonna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till we fall. They say we got no future at all.

我觉得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而有些歌曲总是能够把这个脆弱填补起来，就像尹武的那首《我爱你》，以及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来自于康姆士乐队的歌曲，歌名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就连歌名都很温柔，对不对？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这是毛不易《城市傍晚》，没有想到这一首由毛不易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作品依旧是这么适合。你将听到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最近我的身旁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生日，我觉得蛋糕的味道很好，有机会能为朋友来庆祝，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到的是金玟岐，这首歌说不定正好今天你或者你正在生日的朋友也能够接受到这种祝福，来自于金玟岐，生日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是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音乐来抚慰心灵，有时候呢是我们苍白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感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共鸣却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有好音乐相伴，我们的人生旅途就不容易感到寂寞了。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漫步人生路，感受一下音乐作品当中那些人生的感悟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干扰，只想换来半世的逍遥。这首《笑红尘》唱尽了人间的悲喜，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有多少爱恨可以一笔勾销呢？一起洋洋洒洒的《笑红尘》，陈淑桦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生苦短，一生何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颗很坦然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过自己平平淡淡的生活，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也许才是美好的人生，你觉得呢？带来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愿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过一生。

人一生的旅途当中，爱情的路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爱情的路能走多远，其实谁也不知道。你听这首蔡健雅的《爱情的路》，就描述了一段即将分岔的爱情路。这首歌曲听起来令人揪心，也令人伤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如果可以把握，你会不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奈和自在。这首《一个人生活》是很早以前的一首作品了，范文芳呢，就是用颇有人生感悟的唱腔去演绎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坚强姿态，同时呢，也刻画出了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人生的路上，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愿意为了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笑看风云，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一个久违的旋律，郑少秋唱给你听。

0: 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李宗盛呢有一首歌叫《凡人歌》，歌曲中唱尽了人生的苦短，也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压抑。歌曲呢虽然有一点调侃的味道，但是仔细想起来，调侃人生呢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首歌叫《一起走过》，也听了孙燕姿用很充满力量的声音唱着这首励志的歌。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和家人朋友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你在一起搭乘音乐列车的时候，可以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打开音乐的故事盒子，我们就把故事里面的奇遇和巧合，也许可以在列车上慢慢的聊，这些唱出来的悲欢离合，就成了我们旅途当中共同分享的故事。首先来听黄建伟的《可风》。

真正能唱进人心里的那些深入内心和骨髓的情歌，往往是没有太过激动的措辞的，甚至旋律起伏也没有那么戏剧性。真正动人的情歌是淡淡的、深深的、不经意的就拨动了聆听的人。下面的这首陈粒的小半，讲了一段爱情中的心事，这种真实和坦诚也动人。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找到记忆里常听的那盘卡带，我们轻轻地按下播放键，感受音符背后的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

在从前慢慢流淌的岁月里，车马很慢，书信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这个传递思念只用发个微信就可以了的时代，你要提笔给某一个人郑重地写一封信，那真的是一件仪式感满满的事。下面这首歌谣，其实创作者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前任写封信，虽然回答的语气轻描淡写，细细体会都是一个人面对失去的爱心底里最真诚的词和话语。简弘亦翻唱的《纸短情长》。

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海风会吹乱你的头发，也会吹散你起伏不定的心绪。当独自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沙滩的时候，最能体会内心细腻的情感。生活中有很多事总是带给我们一些希望，一些失望，但现实向前，我们一步也不回头地向前走。也许我们每个人在走走停停里面都要学会离别，学会放手。陶喆的沙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音乐故事的盒子。我们打开音乐的这盒巧克力，品尝每一颗不同的味道，也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背后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小小的人物，小小的内心独白，在一个大大的秀场中，无论怎么样，这部戏当中独一无二的你，那个国王，那个小小的人物，我们都要来一起面对。金文琪的小人物。

下面一首歌是唱出了一个游子的故事。离家太久了，于是这位在异乡独自打拼的女孩依着记忆写下了家乡阳台上的一年四季。夏夜的纸伞白帆，冬日里母亲最爱的蓝，春天屋檐下归来的雁，还有秋天橘色的暖阳。当时的一切都那么平淡不出彩，直到如今一切回忆的场景才变得珍贵起来。来听听这样的思乡之情，谢春花，直到寻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有些歌曲的歌词细细听来，就像一本小说一样，你的心情随着旋律的起伏也在翻涌，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句，切切实实地打中了你的得意，或者是某段刻骨铭心的伤痛。国王与乞丐，华晨宇、杨宗纬带来。怎么

有的父亲比较严肃，但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陪伴着我们很重要的部分。那些泛黄的照片，那些日记，像一首诗一样，写了父亲的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也写的是平淡温暖的亲情。如今的你读过父亲的人生散文吗？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你或许听过。

时间过得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是丢火车乐队的《如斯》。我们常常会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说的是时间的长流不会为任何人的驻足而停留。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故事，绕了一大圈才明白，我们得到的、失去的只有时间。所以看淡过往，珍惜当下，积极地迎接灿烂的未来吧。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罗曼·罗兰曾经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辜负，所以呢，也欢迎你选择阅读来度过时光。风恬云淡，水清木华，四季匆匆变换，年华流转如梭。如果清华是那一本书，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这一所校园，品读清华大学的妙处、妙事和妙人。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是这个主题。首先在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图书馆，钱钟书曾经在这里读书，曹禺曾在这里创作，朱自清曾在这里担任馆长，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英杰。季羡林说，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杨绛先生的文字，走进这知识的殿堂。
1: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殿无不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他带我出了古月堂，弯弯曲曲走到图书馆，他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他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他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那下心次得机会，成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手指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平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他上楼，楼梯是什么样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呢，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他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他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清洁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淳朴，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近70年前的事了。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去阅览室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墙，各国的大字典、词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可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在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及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边幕特好， 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

边牧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4: 一起读吧，
3: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确实是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4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60多年以后，他写下回忆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且要求署名一定要写他在校时用的名字杨继康，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3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经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大门，他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他将永远与他最爱的图书馆同在。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埋头耕耘，写下著作《雷雨》的作家曹禺，也深深怀念着清华图书馆的气息。
5: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好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净，又干亢郁闷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咕叮的，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只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画， 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3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个性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同

0: 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荡漾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样样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夏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儿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终于在暑假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5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1: 曹禺是清华著名的校友，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界泰斗和戏剧教育家，他的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剧本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而戏剧社团活动在清华也是由来已久，由清华人自己排演的《雷雨》也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采。那在清华大学里还藏着哪些妙人妙事呢？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明天节目里将继续和你游览百年名校清华。最后诚挚的想继续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昌九部门联手推进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全域升级。近期，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和园林局等九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适用认购林业碳汇的意见，标志着宜昌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模式从试点探索迈向全域规范、全链条法治化运行新阶段，以恢复性司法实践为长江生态屏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三年三步走，从试点到示范，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长江大保护的立规之地，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三峡生态屏障核心区域。近年来，宜昌市立足生态区位优势，先行先试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模式，历经试点探索、制度完善、全域推广三个阶段，取得显著成效。新意见出台，机制实现三大升级，适用范围升级，从破坏森林资源拓展至大气、水、土壤、生态系统全要素。操作流程升级，从分散探索转为申请、承诺、测算、认购、核销、监管全链条规范，规范适用条件实现最优效果，坚持生态修复优先原则，构建原地修复、异地修复、碳汇替代修复递进路径，实现修复受损生态、弥补功能损失双重目标。宜昌市升级林业碳汇加生态司法协同机制，是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的生动实践，是将法典中绿色原则、生态修复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等抽象规定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司法流程，让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变为现实中的生态保护成效。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这时段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那此刻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还没有呈现出特别明显的一个车流量，但是要特别注意到的是，今天早间西陵二路辅路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此刻在经过广电中心门前的路段的时候呢，有明显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快速路匝道的出口处，这一段目前的行车速度整体是偏慢的。那快速路主路路面上，目前进入隧道往这个城东大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过程当中，行车压力不大，但是隧道出口处离开快速路的这条匝道上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车辆到了辅路东山大道路口之后，行车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整个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排过了下川通道的匝道出口处。今天早间这一时段，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和前两天相比的话呢，这一时段车流量相对是偏大的，等候红灯的车流量相对偏多，但是目前等候信号灯的车辆在绿灯放行之后，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体育场路华强商业中心整体来看的话呢，各个方向的行车压力暂时还不算是很大，但是呢，目前在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往绿萝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的车流量呢是逐渐在增多，到了这个绿萝路路口之后呢，行车压力会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略微有所上升，但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所有的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城东大道和合一路交汇路口处目前的行车压力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尤其是在城东大道往这个东站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车流量整体还算比较平稳有序。那么在合一路上，从东山大道上行沿合一路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之后，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辆在经过恒大地景对向路面之后呢，继续前行过程当中，行车速度有所减缓。港窑路路口这个路段目前几个方向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相对偏大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沿江大道目前从亚丈路整体来看往万达方向去这一线上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在各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大概是需要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顺利通过。而到了万达门前的时候呢，整条道路上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去，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我们看到行车速度此刻是非常的缓慢。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的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这个天气呢，和我们昨天所了解到的天气略微有点不一样。
3: 对，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昨天晚上有朋友问我说，你说的下的大雨呢？我说我也在等啊。
3: 你还是气象先生吗？还是朋友圈里面那个被问到天气的人吗？
2: 是的。
3: 你真棒。
2: 不只是气在这个朋友圈当中，
3: 还是气象神仙。
2: 身边的很多同事，有的时候其他部门的同事见到我之后也会问我说，哎，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我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你们还记得？
3: 还可以这样子。好的，那我下次也是来问你啊。
2: 拉黑。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一转眼啊，我们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快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
3: 哎，真的耶，如果不说还不觉得。
2: 就觉得好像，哎，2026年才开始，这
3: 居然
2: 已经是6月3号了。
3: 时间怎么能够那么快，能不能够稍稍等等我？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哎，要不要一大早就这么煽情？
2: 那换一个节奏唱，重唱一下。
3: 好的，你来。
2: 来，六月开始啊，一批和民生安全金融资源密切相关的新规密集的执行了。我相信最近如果大家有听新闻，有看各个公众号的话呢，应该有了解到这些新规确实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3: 对，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六月，也就是进入到下半年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本月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这个名字这么长的规定呢，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2: 外卖哦，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
3: 是少不了的，
2: 已经成了很多人日常消费当中，几乎是每天可能都会去接触的一项这个消费支出。然后我其实自己有专门的去看一下自己点外卖的频率，我发现从
3: 你应该不会很高吧？
2: 对对对，我从整个2026年，我点外卖的频率就是几乎到了每个月可能最多点一次这样的
3: 情况。因为你是居家型的，自己会就是啊，这个外卖还不如我做的红烧肉好吃。
2: 但是我去年点外卖的频率比较高，可能去年比较懒吧。但
3: 那去年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嗯，就是去年可能
3: 去年有想给自己做饭的冲动，今年就不想了。
2: 去年没有、
3: 说反了。
2: 今年做饭的冲动反而会比较高，所以今年我还真的盘点了一下我整个2026年的外卖消费，我发现我在点进那个外卖平台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发了，
3: 很多券，是不是
2: 老人回归券这种？就说明我有多久没有登录那个外卖平台了。
3: 是的
2: 他给我发了回归券，我说原来我有这么久没有登录了。但事实上，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真的外卖每天是离不开的，哪怕你点一杯奶茶，那也是你可能要和外卖平台有一个博弈和接触的过程。
3: 对对对。
2: 而这次实施的新规是专门针对了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呢对商家的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要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3: 规定就要求外卖店铺必须公示真实的门面地址，并且和实体的经营场所要一致，鼓励推广明厨亮灶，对于无堂食商家设置专门的标志。那网售食品的页面信息必须要真实全面，严禁虚假和医疗功效的宣传。
2: 同时这则规定当中呢，还要求平台要设置便捷的一键投诉入口，畅通维权最后一公里，要求平台和重点商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日常消费当中的外卖有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点外卖的时候有一栏备注？
3: 哇哦，这个是一个精彩的地方啊。
2: 对，因为就是你通过不同的备注，首先能够了解到不同人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也会了解到不同人的喜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一般在备注里 会写些啥呢？
3: 嗯，写的东西还挺多的啊。那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留言，你可以参与互动。
2: 嗯，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外卖，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会在备注内容当中通常写一些什么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等待一下大家。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2: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今天早间这一时段，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进入隧道过程当中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但是接近东山大道这一侧啊，不管是出隧道还是进隧道，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我们首先看到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隧道出口处的匝道上，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过程当中，匝道上有轻微的排行。目前东山大道这一侧的绿灯正在放行，整体的行车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上行方向，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从东山大道沿西陵二路快速路辅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路面上排行的车辆此刻是比较多的，在体育场路口等候红灯的车流量偏大，行车速度目前非常的缓慢，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匝道的出口处。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今天早间这一时段，港窑路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城东大道方向，这路段行车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车流量暂时不算是特别的大。在港窑路路口等候红灯的车流量目前是正常排行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通过的。而城东大道目前从东风路路口沿城东大道往这个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恒大地景对向的这个车道上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来看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那对向车道从三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过恒大地景门前往东风路路口行车过程当中，这段的车流量暂时不算是很大，但是呢也是因为到了路口之后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排行，在过了这个港窑路路口之后，这段行车速度有些慢，而恒大地景门前整体的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目前看到从环城北路里边出来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在环城北路上有些缓慢，而环城北路路口沿江大道排行等候红灯往外小方向往西陵一路方向去的行车压力，此刻和上一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回落，车流量不算是很大，绿灯放行之后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通过的。城东大道港窑路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到目前为止呢也是四个方向属于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可能相比之下往东站方向去这一侧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目前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车辆是不断的在前行，可能后方车辆还是需要再来耐心等候一个信号灯。那其他三个方向目前在城东大道合一路路口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很大，基本上在待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车辆都是能够顺利通过的。那今天早间这一时段，发展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此刻的汕头路路口往水月城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快速路的匝道出口处，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上下来进入发展大道往水月城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目前可能需要稍微等候一下，匝道上车流量不大，但是在发展大道主路路面上汕头路往水月城方向这一段上车流量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

0: 大家好，我是齐飞。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聊点外卖。你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外卖的那个备注栏里写一些什么呢？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区域。网上不是之前还有一个热搜，说这个叫什么店员笑了一个小时才舍得出餐，就是因为看到了备注。你还记得这个热搜吗？
0: 我只记得笑。
1: 直接，当时他就是有一个人备注，就说给我这个奶茶里面只准加一块冰，多加一块我就怎么，就威胁的那种语言嘛，就是。
0: 这个我倒是还记得，但是后来就是说，当你说加少冰的时候，因为你每次点外卖除了备注栏里，他那个奶茶里有选就是正常冰、少冰和去冰这种选项嘛，
1: 对，
0: 就很多人选了少冰之后，就有个疑问说，我明明选的是少冰，
1: 对，
0: 为什么来的冰还是比较多？很多这个奶茶店的店员就说，确实他店员他对于不同的人这个少冰的
1: 这个理解不同，
0: 对，概念不一样，
1: 量不同，
0: 理解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店员也给大家出了个主意，就是你就备注要几块冰，一块或者四块或者五块就可以了。
1: 然后呢，那个人他备注的是我就只要一块冰，多一块我就打了个省略号。然后呢，你猜店员为什么笑一个小时？因为他弄了一个，你问的，你接得好。接得非常的
0: 这个捧哏还可以吧，
1: 对嗯，是吗？没错，还弄了一个像杯子那么大的一块树冰坨子，一块就只有一块，
0: 也就是那个杯子里只有一块冰，
1: 对但是那个冰占据了整个杯子。
0: 那他到底点的是一杯冰呢还是奶茶呢？
1: 谁让他说只要一块冰呢？店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块。
0: 店员真的是很贴心的。
1: 对，
0: 所以各位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
1: 备注
0: 栏里写
1: 什么内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的微信到哪里去了？
1: 那这位草莓菠萝说，我一般备注有孩子不吃辣，辣椒单放，谢谢。
0: 嗯，这个我刚看到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有朋友在留言，
1: 他的备注是什么样？
0: 2026，
1: 多么的精彩！
0: 他的备注是有的时候会备注添加筷子，有的时候备注就是不要放辣。
1: 有的人就是点了一小份餐，然后说给我放十双筷子。
0: 那我还放少了，我只放五双。
1: 他到底要干什么？其实就是骗筷子来的，对不对？
0: 可能外卖单点一份筷子也没那么贵吧，
1: 可能就是，对，他就是家里没筷子了，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买，又不想买一大盒，就于是就这样子。
0: 看到这些捧哏就说了，说多冰少糖，多面少汤，
1: 多面少汤，我正好是恰好相反，我多汤少面。我不能跟齐飞一起吃饭，因为所有的汤都被他喝完了。
0: 我也跟他是恰好相反，我一般是少冰、正常糖、标准糖，甚至是多糖。然后呢，也是面会少一些，但是汤我会多。
1: 对，我可以少点面，多一点汤。
0: 每次我去就线下点线下糖食。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糖食湖南米粉的时候，我都会说粉给我少放一点，
1: 对
0: 汤给我多放一点。
1: 反正就是喜欢喝汤的朋友呢，就在这边友情提醒一下，不要跟齐飞一起吃饭。
0: 汤都会被我一个人喝完的啊，
1: 是没错。
0: 再来看一下留言，秦子说到了，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今天早上智喜桥江南桥头是怎么一回事，
1: 怎么个情况呢？让齐飞来给你看一看。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也有关注到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进入我们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智喜长江大桥江南这一侧的一个情况。目前其实看到
1: 很畅通啊，
0: 长江大桥桥面上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江南这一侧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帮大家来整体的看一看，了解一下。此刻看到江北这一侧还算不错，江南这一侧目前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江南这一侧，首先从点军方向过来的行车压力呢是整体偏大的，但是通过我们视频巡查整体来看，目前在这个路面上暂时是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早间主要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从点军大道匝道在进入到这个智喜长江大桥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目前看到匝道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排行了。
1: 是，
0: 而从另外一条道路上右转进入智喜长江大桥，或者说进入这个点军大道主桥桥面的过程当中，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目前可能整体车流量从江南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的过程当中会有排行。目前路面上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车距就基本都能够有序的通过了，此刻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相对偏大，过江需求比较明显一些。
1: 大家耐心等待通过吧。
0: 有朋友就说了，早上一个信号灯差不多等了2分钟，真的早上的2分钟，
1: 2分钟那真的是

0: 算什么？我经常眼睁睁的，
1: 有点像十分钟、两分钟的感觉。
0: 我就眼睁睁的错过打卡时间，而且离这个台里非常近的时候。
1: 啊，
0: 不是现在，平常
1: 曾经是吗？
0: 对对对，
1: 啊，现在还好了，我是觉得。
0: 对对对，
1: 所以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除了路面上的这种感受之外呢，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分享，还可以说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在外卖的备注当中会写什么呢？看到暖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在留言，就说外卖到了不要敲门，
0: 不要按门铃，
1: 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消息，谢谢，毕竟现在晚上11点。
0: 你也好意思啊这么晚还点外卖，
1: 11点钟点外卖确确实实可能因为很多外卖
0: 怕吵到家人了啊，
1: 也有可能会怕吵到邻居。我一般就是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点外卖，我可能都会备注一个
0: 直接放门口就行了，
1: 不要敲门，不要呼喊，直接按门铃。我会说我们家隔壁的邻居有神经衰弱，一般这个就非常的有效。
0: 但是这个他是连门铃都不要按，因为怕吵到家人。
1: 他可能怕吵到家人，但我家里一个人嘛，所以你就按门铃我就可以听到了。因为有的时候外卖人他敲门那个声音真的会让你吓一跳，他声音真的很大，甚至他在楼道大声喊一声，其实对于整个邻居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我一般会备注当中就写的不要在楼道里喧哗喊叫，不要大声敲门，按门铃我就可以听到。我们家有两个门铃嘛，他就都按哪个都可以。
0: 我现在对你家比较了解了。
1: 你只是对我家的门口比较了解吧？
0: 你说吧，就晚上家里一个人
1: 啊、
0: 然后呢，就是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纯好奇而已。
1: 再来看一下阿强的留言，说我的备注是永远是米饭多给一点，下午要搬砖，饿得快，一般老板看到呢就会多塞半勺饭，有的时候呢还会送个小咸菜，感觉赚到了呢。
0: 真的是很可爱，看到这样子爱吃饭的宝宝，这个老板一定会多给一点的。
1: 来聊聊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备注栏当中你一般会写什么呢？那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华夏眼科医院呢，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视、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以及青光眼和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华夏眼科医院。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丽，在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0000例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